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8:17。听到接下来这首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还有值得你去挽回的东西，那么不妨试试装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让你去忍气吞声，而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暂时忽略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瑕疵，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蔷，现在的我们，想想看现在的我们都变成了什么样呢？是不是当年所期待的那个样子？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

0: 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品味鉴赏家，欢迎光临本期的品味鉴赏家。今天要陪您一起来鉴赏的品牌是迈巴赫。迈巴赫的缔造者威廉·迈巴赫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创始人。这一天才设计师一生最大的传奇在于创造了两个举世闻名的豪华车品牌，梅赛德斯和迈巴赫，分别在豪华车的不同领域演绎着各自的辉煌。作为戴姆勒奔驰公司的技术总监，威廉·迈巴赫1901年设计了第一辆梅赛德斯，这是汽车历史上公认的第一辆现代轿车，它昭示着马车时代的结束，并开启了汽车工业设计之门。威廉·迈巴赫的贡献不仅在于缔造了两个辉煌的汽车品牌，更多的还在于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而凭借于此，威廉·迈巴赫在汽车界被尊称为设计之父。1907年，威廉·迈巴赫离开了戴姆勒奔驰公司，儿子卡尔·迈巴赫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开始为费迪南德·冯·齐帕林伯爵生产飞艇制造所需的强劲的发动机。1919年，迈巴赫父子在四个梅赛德斯轿车的底盘上建造了第一辆试验车 W1，并进行了全面的实地测试，这就是第一辆迈巴赫轿车。1921年，卡尔·迈巴赫在柏林车展上公开表示，他要建造最昂贵的轿车，从而正式确立了迈巴赫的市场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8.1，我是梧桐。分享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范振真。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8:46。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伤痛，才会变得更好的自己。其实，每一个人路过的都在帮我，路过的都在帮我过。不说的话才最深情。

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好像信念一般的存在的人，要么就能够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让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的生活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玩笑》。

FM 90.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

0: 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次爆炸声，随后不久，伊朗方面的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还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特朗普称，这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建议美方外交人员积极。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日本研究人士表示，测算表明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比5、6比2、6比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比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9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9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太阳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4: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6: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4: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7: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
6: 全新一天，现在开始。
4: FM98.1，即刻出发。
6: 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9:0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至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今天其实已经是周二了哈，当然呢也是今天上完班之后，本周是一个最愉快、最开心、最快乐的这个工作日的时间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呢，将会迎来5天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算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呢？或者是想要去到哪里呀？昨天我有看到朋友圈，有好友已经在发这个朋友圈定位了。此时此刻在北京大兴机场，此时此刻在云南，此时此刻在三亚，我发现出去玩的朋友还真是蛮多的。因为在这个节点上，因为只有古尔邦节的这个假期才能够给大家带来与其他节假日这个假期带来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那么我们虽然说到出行方面的这个计划的话，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当然呢，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是10度，晴朗的天气。未来一周的温度将会有不断的变化，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是10度。我们也有关注到，其实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忽上忽下的。尤其是在昨天所发布的一些预警信号当中，天气所显示包括一直持续到今天白天，市域大部都会有一个阵风7级，益州区5铺镇、2铺镇以及南湖乡、双井子乡和八里坤县城以及大红柳峡乡、下涝坝、萨尔乔克乡、石恩子乡、奎苏镇、15县以及闹毛湖镇、土葫芦乡、苇子峡乡、下马鞍乡阵风8级，包括益州区三道岭西山乡八里坤县集镇、三塘湖镇、一吴县前山乡盐池镇9级，还有柳树沟以及德外里杜如克乡天山乡10级。主要的交通沿线包括闹柳公路、哈罗公路、土屋铜矿、烟墩、红柳河、新兴峡、白山泉阵风8级，亿万泉辽墩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处阵风9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10级。主要的时段呢是控制在了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哈，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需要大家加强防范。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山北两县的天气情况哈。看到山北两县的温度呢，也是会有一个小幅度的变化。今天呢，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3度。未来一周呢，温度是以晴转多云、小雨转多云天气为主哈。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一五县的天气呢，今天是有小雨降临了，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3度。未来一周呢，温度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天气很不错，我们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非常的美丽哈。此时此刻呢，有以下几条路段是有一个排队等候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在学校门前第五小学、第四小学、第二小学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还有呢，是在咱们的广场南路的红绿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爱国北路前往到爱国南路方向有缓慢通行，以及此时此刻的丘陵可园前往到了迎宾路与北京路交汇的红绿灯有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火车站前往的大桥方向小范围的排队，此时此刻的第六中学前往到了

一条路段建设西路与建设东路交汇的红绿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了。还有一条路段是从天山西路过来之后，八一北路前往到了汉密市文化馆有缓慢通行了。其他路面上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行驶在路上也要注意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其实说到出去玩呢，也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因为这两天呢，大家肯定是会外出旅游，或者是打卡，或者是想要出去放松一下心情。那当然呢，我们外出的时候少不了就到一个地方去品尝它的美食哈。那么吃饭或品尝美食的时候，你是先拍照还是拿起来就吃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当一桌子美味佳肴摆在面前的时候，有人会立刻拿起手机从各种角度来拍照记录哈。有的人呢会迫不及待拿起餐具大快朵颐。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吃饭你是先拍照还是拿起就吃？先来说说我哈，我其实是那种如果真的要跟三五好友一起去吃漂亮饭的朋友的话，一定是这个先拍照再去吃，而且拍完照之后还要加个滤镜发朋友圈。紧接着你会看到朋友圈有很多好朋友说在哪里吃的呀。当然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大家很喜欢用这个镜头来记录生活，想要通过镜头向真实的生活请个假。就是让手机先吃的背后呢，是当代人一种深刻的记忆焦虑。就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似乎患上了一种遗忘恐惧症，就是每一餐美食每一次聚会都渴望被永久保存。社交媒体的发展更让这记录带上了表演性的这个性质了，不仅要记录还要展示我在生活，不仅要美味还要符合视觉审美，不仅要享受还要呈现享受的状态。所以这种记录呢本身就无可厚非，但是当记录变成一种强欲，目的已然错位，我们不再是为了生活而记录，而是为了记录而生活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说一说吃饭你是先拍照还是先拿起来就吃呢？大早上的这样一说，感觉让我觉得心里好遗憾哦。我们的这个滑雪爱好者说到，说很遗憾没有你的朋友圈，哈哈哈。其实我朋友圈不怎么展示生活，我会发了朋友圈之后立马就屏蔽了，立马就是仅自己可见。因为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就朋友圈我是不太喜欢发朋友圈，除非是想起来才去发。基本上我的朋友圈没有展示生活的一面，基本上都是工作哈。但你说到这个朋友圈的话，我就想到身边真的有很多好朋友特别喜爱发朋友圈，因为让我看到了他们那种热爱生活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哈。邓说到，说先让媳妇儿开光，然后我再拿起来吃。你不会是先让别人试毒吧？对，他先发个朋友圈，拍张美图，记录一下跟你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觉得被记录的这应该是那种特别幸福吧，就你当你看到他会拍照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开心的状态，以及他在全神贯注的去拍这顿饭的时候，你从他的眼睛里都能感觉到他热爱生活的那种积极。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信息啊，说其实呢，我是一种比较喜欢在吃饭前先拍照的这个人，因为我觉得拍完照之后就记录下了我的这种美好生活的方式。所以他说，虽然说是仅仅的是为了记录当下的美好，但是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我自己的那种自我的表露，寻求存在感的这种社交行为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拍下美食照片分享到朋友圈的时候，通常会得到很多人的赞或者评论，这就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这种社交活动啊，而且是互动性的，也会给某种这种获得他人关注带来这种满足感。那当别人说哎，你这顿饭在哪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有话题展开了，哦，原来我们的审美是如此相同啊。

好，看到我们的华夏爱好者说，你说的就是我抖音当朋友圈发。哎，我还真没你的抖音哦。小米用你抖音，我会经常来看。抖音现在也是大家社交的一种方式了，但是我觉得抖音上可能陌生人更多一点，抖音上可能陌生人更多一点，自己身边的人关注到，但是呢会发现现在抖音它你刷着刷着会有或会提示你啊，他就说什么可能认识的人，就是你一下子把你成功锁定给了另外你认识的朋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说到，说哎呀，说我不是先拍照的那种，而且我拍照技术不怎么样，我上来之后我会先欣赏一下再吃。哎，我觉得这也算是啊，虽然没有用照片来记录它，但是呢也欣赏了厨师在做这顿美食时他的那种用心啊。好，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不吃先拍，虽然说似乎这个餐前拍照已经成为了某种传统，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我是那种不吃饭一定要先拍留下来留作纪念，我会把每一次去吃的这个美食都把它拍下来，最后呢会整理成这种档案集一样，把它们拼叠成九个图或者十个图这种发朋友圈，就是美食的集合，是吗？ Angelina, baby, 好，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我不喜欢拍照，但是呢我喜欢欣赏，我会去吃先吃啊。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会其实有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之前有在网上有这么说过，说饭前不拍照是对厨师的不尊重，就是当饥饿非常饥饿的时候呢，面对餐桌上热气腾腾的料理，你可能会忍住饥饿拍照，但有些人可能会忍不住。我们看到就是在网上会流传着说，对于没有先拍照直接开动的行为，有的网友呢用漫画来去引发了网友们的控诉哈，当然也是会有正反面两方来进行激烈的这个探讨，说到说如果要是饭前不拍照的话，会对厨师是属于一个极其不尊重的现象哈。好，我们看一下咱们的花说到，说我是那种嫌拍照麻烦，或者是我拍了照不修图发到朋友圈，但是大家会觉得我的这个拍照技术很烂，说会把这个图给没有美化，反而起到了副作用。就大家看上去不是特别想吃是吗？好，看到笑笑说到，说现在的社会节奏很快，很多人吃追求更快，所以说会有的时候走着吃，有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咽晚餐或者是午餐，坐下来往嘴里就匆匆忙忙的吃饭，根本没有仔细观察食物的颜色或闻它的香气。

0: 按节奏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了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是先拍照还是拿起就吃呢？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哈。当然呢，参与节目互动呢，丹丹也会为您送上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呢，是由中影数字红星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给大家送上一小段的广告，休息一下，稍后之后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同进入到的是七嘴八舌环节。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身在甜蜜的城市，节奏的快慢由你自己掌握。
1: 每天充满能量，迎接朝阳出发，四季轮回，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新鲜
0: 资讯、生活信息，即刻出发，掌握你的节奏，
1: 即刻出发，你我一起在路上。感动不忘
2: 七嘴蛇。
3: 北京时间9:24，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七嘴八舌环节，那么欢迎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哈。参与到节目互动呢，也会为大家送上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煎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呢，是由中影数字红星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呢，跟大家一起一同来猜到的依旧是看

图疯狂猜猜猜哈。我们的上下图的对比呢也会有略微明显的一些差异哈。当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题来猜物品猜成语哈，依旧是有以成语为主，当然呢在成语当中也会有一些物品哈。好，首先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收到第一张图，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收到第一张图，而第一张图呢上图是一个零，然后下图呢是零倒着了。那么零在倒立哈，所以这是什么呢？

好，看到我们的好友已经发来正确答案了哈。这是猜一个四字成语哈。已经有好友，比如说像37度回答正确哈。赵明儿，你发来正确答案了吗？光说到一张图，还没有想到这张图上面到底是什么哈。上图是一个零儿啊，然后下图这个零儿呢，它变倒过来了啊，倒过来了，手又摸在了什么位置呢？摸在了耳朵的这个位置啊。好，我们看到咱们的好友发来正确答案啊，现在屏幕当中已经出现了啊，有正确答案喽。这道题呢是掩耳盗铃，太有倒立了嘛，然后手摸住了自己的耳朵部分。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二啊，数字二就可以收到第二张图片了哈。第二张图片上图呢是有这个一头象，下图呢是这个象啊放了一个屁。

已经回答正确了啊。上图是一头象，下图是这头象呢，它放了一个屁，所以它放到一起是什么呢？赵明说是这个吗？啊，是的啊。是没错，是这个啊，要把那个问号去掉哈、啊。恰好中意也发来了正确答案啊，阿里阿里有回答正确吗？有没有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些正确的答案呢？连起来嘛，象前面上图是象嘛，下图是象，放了一个屁，叫做什么？象屁，它的谐音象屁。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三哈，哎呦，紫薇薇就光凭单单的描述就能够猜得出来啊，非常厉害了，赵明学习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收到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图片呢是四字成语，上图是这是珠，是一堆珠子啊，小珠子，下图呢是手上戴着这个珠子，然后呢他的这个袋子里面摸着这个袋子啊，又装了一

好，看到我们的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它其实上面是上图是一堆的这个珠子啊，下图是手上戴着这个珠子，然后呢他的这个手的旁边呢有一个袋子，里面呢里面有土，这样解释应该是比较明显了吧，也能够猜得出来吧。恰好终于你回答正确啊，看到我们的三十七度说掌上明珠，不对不对哈，他没在掌心上面，他是手戴上了这个珠子，然后手戴上珠子之后呢，这个手的旁边有一个袋子，里面又装着土，所以你找它的谐音，这是什么呢？已经解释得很明显了哈，再猜不出来我就再给你讲一讲啊。上图呢是一堆珠子，下图呢是手上戴着这个珠子，手的旁边呢又有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土。它的谐音，哎，没错哈，有正确。还有我们的阿狸有没有回答正确？也回答正确了哈，守株待兔啊，守株待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第四道题啊，接下来看一下第四道题。第四道题上图是这是飞机，下图呢是有一群士兵在打靶啊，打一个四字成语哦。在打靶，上图是飞机在飞啊，你要把这个结合起来。下图是不但有飞机在飞，而且下面还有一群士兵在打靶子，打靶用到了子弹，对吧？所以你要把它连起来是什么呢？看到三十七度说偷鸡打靶，有这个偷鸡打靶吗？没有这个词，人家偷鸡倒靶，偷鸡取巧，偷鸡倒靶，但不是这个啊，不是投这个飞机，这个飞机是在飞，它也没有投手榴弹，它是打的这个，用枪来打着这个子弹会出来到这个正中靶心上面。对了，看到阿里发来正确答案，赵明发来正确答案啊，恰好终于说到说投机倒把，不对，不是这个哦。想想飞机在飞，下面士兵在打靶子，打靶会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子弹，对不对？你要把它连起来叫做什么呢？叫做鸡飞蛋打。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啊，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猜不出来这么难，今天的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啊。看一下我们的第五题啊，第五题也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道题，上图可以回复数字五啊，上图是这是钱，下图呢是钱掉进了绿汪汪的湖里，然后还有小鸡在啄，说哎呀没钱了。鸡说哎呀没钱了，代表什么意思呢？鸡说哎呀没钱了。上图是哎这是钱，下图是钱掉进了一汪绿色的水滩里面，然后鸡啄着这个水滩说哎呀没钱了，打一四字成语哦。好，你的收音机前好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消息到汉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了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五就可以收到这张图了。

0: 队等候哈。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呢，还不错，我觉得行驶在路上最主要是要注意稳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啊。照明不对，它跟鸡有关系，它跟绿也有关系啊，这个绿汪汪的这个河滩也有关系，所以你想它要找它的谐音，这个不对哦。上图是这是钱，你要注意下图鸡说了一个，哎呀没钱了，是不是代表很穷呢？那鸡穷了，那前面这个钱掉进了绿汪汪的这个水里，我们用到了一个绿的谐音嘛，是不是？所以叫做钱驴技穷，是不是稍微有点难度哈？第五题，第五题的答案呢叫做黔驴技穷，黔驴了，然后鸡也穷了。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35了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互动，还是这个直接就吃呢？也欢迎大家发送消息到汉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37度说，哎呀，怎么这么难呀？告诉你是谐音，一定要有这个谐音梗啊。很有意思的一道题，最开始的时候我猜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道题确实有点难度，但我想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怎么这么聪明，我加点难度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吧。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35了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喽。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筝，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甜蜜的城市，甜蜜的城市，节奏的快慢由你自己掌握。
1: 每天充满能量，迎接朝阳出发，四季轮回，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新鲜
0: 资讯、生活信息，即刻出发，掌握你的节奏。

四十一分，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是先拍照还是拿起就吃呢？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哈。其实我们会发现呀，先拍照的人往往是注重生活的仪式感，他们希望通过照片记录下美好的瞬间，与朋友家人分享美食的快乐。在这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照片不仅是一种记录，

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4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早安极速通板块的相关信息。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第一条信息，摄影师在哈密一周区记录到中国空间站凌月。那么在5月24号21:31:54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前夕，摄影师在新疆哈密一周区记录到了中国空间站凌月啊。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期间朋友们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到的几条信息。首先要关注到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的通行时段呢是5月27号0点至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这个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哈。那当然呢，跨省出行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提示是，新疆通往甘肃省的G7线京新高速是封闭式收费公路，享受贵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时呢，需要从白山全匝道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方可通行费用。如果说直接从 G7线路段驶入外省路段，则无法去享受减免的政策。那么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线伊若高速也是封闭式收费公路，出疆后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但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才能够最大程度上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减免政策。所以车道使用建议是需要去注意，免费通行期间呢要遵循同一类型车道进出的原则，如果说是 ETC 车道进，那么 ETC 车道出，免费专用通道进，免费专用通道出。已安装了 ETC 的小型客车在收费站出口出入口都要使用 ETC 专用通道，并且全程保持 ETC 卡正常设备的这个状态哈，确保正确的能够正常的享受到节假日免费的政策。好，再来关注到姜超球迷们的专属，来到大美哈密，这里有几个好玩的去处，值得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哈。各位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是不是都为了5月30号的哈密队对战和田队的精彩对决而来呢？来到周边的一些宝藏自驾营地也是等待着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周边的露营点哈，从湿地溪流到戈壁星空，露营指南全配齐。那当然呢，也是看完球赛就可以直接出发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庆城乡的吉吉台村小塘背湿地，超强推荐哈，是原生态的湿地露营。第二个呢，是哈密翼龙雅丹大海盗景区，雅丹加银河星空。第三个是伊吾胡杨林停车场营地，是千年胡杨加免费的露营。第四个是西山乡发呆山社，青山绿水加近郊便捷。第五个是市区内露营地，千柳园营地、同心园时光营地，就是我们的市区游览加上观赛比较方便的朋友哈。那当然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露营加观赛的路线。第一个一日短线的话，是可以在市区看完姜超比赛之后呢，前往到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啊，早上就可以返程，轻松不赶路。第二个呢，就是两日精华线，大家可以在庆城乡吉吉台湿地第二天呢，可以前往到湿地，前往到大海道，然后可以返程，你能够感受到湿地加戈壁全体验哈。三日深度的路线呢，比如说第一日深度的路线呢，比如说第一日是在市区，由市区出发前往到义乌胡杨林看胡杨，然后第二天呢，胡杨林前往到幻彩湖，感受幻彩湖的会变换颜色的湖啊，然后第三天呢，就可以从义乌前往到庆城乡吉吉台村湿地，然后返程哈，去解锁哈密的全景，可以感受到戈壁，感受到湿地，还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草原哈。所以哈密的

美不止于姜超赛场的热血，更藏在湿地的溪流、戈壁的星空、胡杨的沧桑里面。看完球呢，约上球友自驾奔赴这些宝藏露营地，把热血与浪漫都留在哈密吧。接下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到新疆首批落地哈密和克拉玛依。近日呢，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这个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哈，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通通道，全力打造了新疆绿色算力名片。而本批的项目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哈密伊吾县，第二个呢是克拉玛依市啊。再来关注到有一个好消息，是演唱会方面的哈。那么在乌鲁木齐，潘玮柏、阿杜、胡海泉6月27号将哈。那么这次的演唱会呢，将会在6月27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办。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49，接下来呢，我们将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关于科普环节的相关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现在白头发，年纪轻轻就会有白头发了哈，白头发长出来就没救了吗？研究发现呀，部分白发竟然是可以重新变回黑发的。原本让我绝望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哈，因为丹丹也会发现这两年的白头发是越来越多了，就很好奇，突然莫名其妙头发就会变白，尤其是后脑勺部分哈。在许多人心中呢，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现象，然而近几年呢，出现白头发的年龄是越来越早了，甚至20几岁的大学生都会冒出了大把的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呀，毛发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对应关系。如果说压力减轻，那么有些白发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原发色的。所以也就是说呀，变白的头发是还有救的，这个被头发悄悄记录生活的轨迹而已哈。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个月1厘米，因此呢，10厘米的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10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数的。

他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一项研究当中呢，也发现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头发这个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可以把颜色变化精准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到底是在哪个月或者是哪一周的状态哈。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还是蛮厉害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之后呢，就是统计分析显示，几乎就是一些参与者甚至是多根头发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于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说神经递质呀，激素波动啊，或者是氧化压力、能量代谢、抗氧化压力与这个阀值模型，所以压力等等这些都会给头发带来很大的影响哈。从而我们可以了解到年轻人离职愈远，所以说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越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中年人阈值近，所以说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会让你的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长白发。那而当压力解除之后呢，毛囊可能就会调回阈值以内，黑色素就继续会恢复，也就是实现了白发逆转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而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遗传因素，其次是营养哈。白发好像在提醒我们，身体正在承受着压力，它需要被照顾，需要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啦。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头发白头发会多的时候呢，你可以放松的去将自己的节奏放慢下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哈。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52，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早安哈哈镜环节。首先要关注到的第一条信息是，男子请客花40元买2张刮刮乐，自己没中，朋友却中了100万。有人兑得80万金奖后呢，被起诉，法院判了。近日呢，一则案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张某与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扫码支付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未中奖，而古某中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一张这个彩票，让古某代刮，中得500元哈。古某自行付费20元，这个抽取一张未中奖，现场彩票站呢就告知我们的古某需要去持身份证件兑奖。那么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呢，自行兑得了80万元，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哈。但当日呢，古某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未接收，后呢，张某将这个古某给诉至到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的及利息哈。但是呢，我们的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第二个呢，是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第三个是占有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互相请客的特点，不具备这个侵占行为的违法特点，就彩票权利权属问题呢进行归属。说到首先第一个，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所以说购买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是平等的。第二个呢，是平等的。第二个呢，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古某。第三个呢，就是古某中奖后呢，张某呢未当场提出异议，而进一步印证其认为可该这个权利归属哈。所以综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特点，那么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该属于是古某所有，而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呢，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就可以搞清楚了，你请客啊，如果别人刮出中奖了，那到底这个钱算谁的呢？好，再来关注到小女孩舞台摔碎碗被评委一句话暖到。近日呢，在新疆伊宁市举行的韶华杯专业舞蹈大赛上，十岁的小女孩出色的完成了一段顶碗舞的表演。不料在最后一个动作时，她不慎将碗摔碎。正当她伤心落泪的时候呢，评委老师一句话化解了她的失落与尴尬，说正因为碗摔碎了，我们才知道你用的是真碗呀。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56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哈，非常感谢收音容哈，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就是假期了，希望大家在假期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当然也要注意安全哈。要提前去检查自己的车况以及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和路况信息了。好，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有小亮和逸轩为大家带来的交通直播室，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居民的亲近感，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
3: 弄习惯，
1: 到西安，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欢迎来探早茶啦，
9: 春分怕搞凤爪，
10: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
13: 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资讯，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微粒友广播新体验。
14: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5: 你的需求它会满足，你的困难它会帮助，你的旅途它会助力。
14: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

0: 各位好，在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了哈，当然也是算是本周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因为明天也将会正式来迎来的就是一个3天再加上一个周六周日，一共是5天的一个这个假期的模式就要正式来开启了哈。
1: 哎呀，太好了，假期终于来了，相信很多朋友们像我们一样在期待着。
0: 没错，那么当然在整个的假期过程当中啊，相信呢各位应该有会有这个近郊啊，或者是这个远途啊，各方面的一些打算。毕竟是这5天的这个时间，都是不期待，都是不希望的这个5天的这种大好的风光啊，能够在指尖匆匆流去。因为也伴随着好的一个季节，好的天气，当然也都期待着各位能够在出门远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收获到一份不一样的一份好心情嘛。
1: 没错，所以说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今天可能就要这个背上行囊踏向远方了。也希望大家在欣赏远方的美景和美食的同时，
0: 一起来发布一下有关于咱们这两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以及在整个的这个古尔邦节期间的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根据天气方面的预测啊，在提到了2026年的古尔邦节期间啊，也就是5月27号开始到31号呢，那么将会有一场大风还有弱降水的天气的过程呢，会来影响到哈密市。那么气象条件啊，对于公众的出行可能会略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从29号的夜间开始到31号的白天呢，咱们市域大部呢都会呈现出一个多云的状态。那么八里关县城还有义乌县城呢是有一个微雨，山区局地呢会有一个小雨，局地呢会有这个雷电，还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市域大部呢是有这个阵风7级，八里关县城还有义乌县城的阵风呢是8级，而宜州区南部区的阵风是9级。那么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10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那么强大风时段呢会出现在29号的夜间到30号的这个白天，局地呢也会来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那么市域大部的最低气温也会出现一个小幅下降的一个趋势哈。
1: 是的，那么预报时间内的其他时间呢，市域大部呢是晴有时多云，各地风力呢是4到5级。那么其中呢，在29号的白天，三塘湖镇一带呢阵风是7级，湖镇一带呢阵风是7级，百里峰区13间房峰区

0: 气温为11到21度，最高气温是28到34度，巴里坤的最低气温是6到15度，最高气温是22到27度，义乌的最低气温是6到15度，最高气温是20到26度。
1: 嗯，那么基本上来看呢，咱们城区当中还有包括山北两县哈，那么在整个的假期当中，虽然说是有一些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到来，但是呢好像影响应该算是并不是很大的这种状况，它可能就是这个风比较这个讨厌哈，
0: 对，
1: 所以各位呢也要来注意这个防风期间的一些这个工作哈。那么这也就是在整个古尔邦节的期间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这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在整个的古尔邦节期间呀，气温方面呢，其实它的起伏跳跃也并不是很大，也看到了它最低气温的这个发布，那么也基本上也都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区间当中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各位有打算出行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哈。
0: 对，应该这个该变的天都变了。说实话，最近就是洗车这个事情啊，就完全就是不会囊括在近期的一个、
1: 对
0: 生活的计划当中，因为大家发现这洗车刚洗干净，哎，就下雨了。昨天晚间的时候，大概是在7点半到8点左右，不是来了个这个妖风吗？
1: 嗯，
0: 突然这外面是这个感觉这个呼啊，
1: 嗯，
0: 突然这外面是这个感觉这个呼啊是呼啸而过，之后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天空上面来了一片大黑云，然后连接着这个。

0: 洗车的暂时的朋友可能要缓一下您的这个脚步了、啊、
1: 对，先脏着吧。他因为现在在你光看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没有任何的预报，全是大晴天，晴天就特别好的一个天气，连浮尘都没有。但是这、怎么回事？这风就来了，怎么回事？这雨下下来了，搞不明白啊！
0: 是，大家应该生活在这片热土当中，应该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特色。就是一年365天，基本上这没风没雨，这时不时还会有一些这个浮尘的一些天气的出现。所以再加上这两天的这个气温还有天气啊，这个总是比较多变一些。所以这种沙尘天啊也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以及包括这种浮尘天也会多一些。就哪怕你今天晚上刚洗的这个车，明天早上你再出门一看，基本上上面又是一层这个厚厚的灰尘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呢想洗车的一些朋友们，那么各位就各自斟酌吧。那如果说出行之前你可能必须要洗个车什么的、嗯、那就
1: 该洗就得洗啊，
0: 对，根据您自己的这个打算吧。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咱们益州区呢也是一个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0度。那么八里坤是一个微雨15度到5度，15呢是一个小雨14度，那是一个小雨14度到5度。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闹毛湖，在今天是多房多云，26度到11度。红柳河多云，17度到9度。各大交通沿线站点呢基本上今天也是在处在一个多云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今天的星星峡14度到6度，骆驼圈子24度到9度，伊碗泉22度到7度，白山泉小雨12度到2度，前山小雨或雨夹雪10度到0度，下涝坝呢是多云16度到0度。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25度到1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2度到5度，塔城晴天27度到7度，伊宁晴天30度到12度，伯乐晴天28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天27度到13度。那么在奎屯是一个晴天，28度到10度，石河子晴天28度到12度，昌吉晴天27度到10度，吐鲁番晴天32度到18度，库尔勒晴天29度到16度，阿克苏晴天29度到16度，阿托什多云24度到1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4度到14度，和田小雨24度到16度。说实话感觉这全江的气温都不是很高的样子啊。
0: 嗯，
1: 本来在这个马上就要到6月份了，应该是非常非常炙热的一个状态，但今年没有，还蛮好的，你别说。
0: 是的，当然给大家的游客的体验感应该是比较强的哈。
1: 对，
0: 体感方面是比较舒适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甭管是去到各个一些景区景点儿，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阻挡大家脚步的这个意思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要像动辄这种7、8月份这种三伏天这种模式，动不动30来度、40度，人可能真的是有点燥哈，尤其是到了这个午后，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出行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这个干扰。所以在近期呢，大家要打算出行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我觉得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那如果说天气方面都处在一种比较凉爽的这种状态之下呢，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去游玩的哈。
1: 啊，肯定要去游玩一下了、嗯、这毕竟5天那个时间咱远的地方不去，这近郊也是要寻摸寻摸的，比如说西山乡卡拉卡伊提村、天山乡，对吧，这些地方可能对于这个城区来说要更凉快一点，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件外套就可以了啊。
0: 嗯，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各位先来关注几条公告方面的信息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呢依旧是要先和各位先来发布一下有关于在古尔邦节期间有朋友在问到的新疆收费公路免费吗？免费啊，依旧是从5月27号的就是周三的一直到
1: 今天晚上的24号
0: 的周天、
1: 啊、是的，
0: 5天的时间，
1: 对，都是可以免费的啊，大家来正常这个出行就可以了。那现在出行就可以了，那现在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高速直接自驾出游，
0: 嗯，
1: 真的比较合适，因为现在这个公路费还蛮贵的嘞。
0: 是，
1: 嗯，真的能省得不少啊。
0: 对，所以说从27号开始一直到31号这5天的时间啊，它都是这个免费的哈。对，它一共是5天的这个时间。
1: 嗯，
0: 所以7座含7座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那么到时候呢，在咱们一定注意是在咱们的这个新疆行政段。那么如果在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那么开放式公路呢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啊。
1: 嗯，
0: 所以它的时间段呢就从5月27号的0点一直到5月31号的这个24点，那这都是一个免费通行的啊。
1: 嗯， 大家这个正常通勤就可以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这个信息吧。那有关于咱们哈密十一周区变更及启用电子抓拍设备点位的一个公示啊。那么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家路网规划方案及上级文件要求，将哈密十一周区辖区原 S328 省道它现在要更名了，变更为 G312 国道。那么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国省干线的批号，这个编号的批复啊，现在呢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也是将区间测位点速进行了变更的公示。那么现在就接下来我们有说到的 G312 国道当中的这些点位都是国道当中的这些点位都是 S328 省道，这省道更名了，以后就是 G312 线了。
1: 嗯，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把这条公示方面的信息，具体它的这个区间的测速的这个点位哈，也给大家来一并来说一下哈。
0: 嗯。
1: 那么 G312 国道 K3544+350米处，即到 G312 国道K3583+480米处，也就是原328省道的 K32+400米至 S328 省道的 K71+300米处。
0: 嗯，那么第二条路段呢，是在 G312 国道 K3583+480米一直到 G312 国道的 K3544+350米，那么原 S328 省道的 K71+300米至 S328 省道的 K32+400米。
1: 嗯，那么第三个点位呢，就是 G312 国道的 K3637+220米处到 G312 国道的 K3666+20米处，也就是原 S328 省道的 K125+200米处到 S328 省道的 K154+0米处，这第三个这个测速的这个点位哈。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条点位呢，是 G312 国道 K3666+20米至 G312 国道的 K3637+220米啊。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是原来的 S328 省道的 K154+0米至K125+200米的这个位置。
1: 测速点位呢，是在 G312 国道的 K3734+200米处到 G312 国道的 K3751+500米处，也就是原 S328 省道的 K222+200米处到 S328 省道K239+500米处的这个位置。
0: 是的，那么第六个点位呢，是在 G312 国道的 K3751+500米一直到 G312 国道的 K3734+200米，那么就原来的 S328 省道的 K239+500米一直到这个 K222+200米处啊。那么在这六个点位当中，它的限速值呢，大小型车辆限速依然都是80公里每小时，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以前的 S328 省道现在已经正式更名为 G312 国道了，那么其中的这个测速的点位呢，也都是存在的啊，还是依然来延续，只是更了个名。其次呢，就是咱们车辆的一个速度保持80公里每小时啊。
1: 没错。那么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在咱们城区当中大十字商业街中山南路的这个位置哈。那么它这个位置当中啊，它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违停抓拍的设备的这个点位。
0: 嗯。
1: 那各位呢，同样也要来注意一下。那么它就是在中山南路大十字商业街的这个位置，那违法的代码呢是10039，所以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驾驶，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那么届时呢也将会来进行这个违停抓拍。因为大十字商业街这个位置是比较聚集一些哈，这也是引得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会来驱车前往到这个大十字商业街。你会发现这大十字商业街里头啊，想要找一车位还怪难的，
0: 确实没有地方停车，
1: 对，挺难的。
0: 但是呢，
1: 你就看这路边啊，两边大大小小的车辆，
0: 全是车，
1: 还有各种的一些小胡同的这个小道道里头也都是这个车。所以呢，现在呢，他要对这个违停现象呢要进行一个这个抓拍，的确是人是越来越多了。作为一条这个很有民族气息特色的一条这个街道，那么如果说人流量一旦这个加大，那这种乱停车的这个情况一旦又越来越多的话，安全隐患自然就加大了哈。
0: 对，主要是它完全在这个大十字商业街当中，特别在晚上，很多就高峰期，包括中午吃饭的时候啊，那这因为路两边的车实在太多了，中间就停了，就只留了一个车道。那但凡有人再不规范停车，这个路它确实不太好走。而且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增的违停抓拍设备，这个中山南路大十字商业街点位，它的违停时间是0时至24时，也就是全天24小时不停的抓拍。
1: 嗯，
0: 建议各位啊，那么现在天热了嘛，如果想去大十字， 去吃这个好吃的一些朋友，别开车。这个地方它确实没有地方停车，停车的比较不方便，而且它旁边的这个小区你也进不去，重点是。所以说这个想要去大十字的朋友，建议各位，或者是要么就是公共交通出行，要么就是这个电动车出行，要么咱锻炼锻炼骑个自行车也可以啊。
1: 对，再就是要么就往中心的大十字中心的那个地方走，
0: 停车场里看
1: 有
0: 没有位置啊。对，
1: 那如果说一旦停不下的话呢，各位还能是只能是自己去寻找这个车位了哈。
0: 对，就比较远一些哈。那当然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公示的时间是从5月25号一直持续到5月31号，那么会从6月1号开始正式来开启抓拍，那么在咱们中山南路这个大十字商业街的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等到公示期满之后呢，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周大队也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来做出相应的行政的处罚了。那这个路应该就是要严管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十字商业街这个位置。
1: 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招生方面的这个公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所学校呢，应该是哈密市第13中学2026年的一体特长生招生呢就要来启动了。计划呢是招生40名，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那么近日呢，哈密市第13中学正式发布了2026年的一体特长生的招生工作方案。那么面向全市的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择优招录一体特长人才，计划呢是招生40人，那么为怀揣艺术体育梦想的应届初中生来提供优质升学与专业培养的平台。那么这优质升学与专业培养的平台，那么这一次的招生啊分为体育和艺术这两大类别。那么其中的体育专业计划呢是招收15人，而艺术专业呢一共是招录的是25人，那么其中呢涵盖了这个美术8人、书法2人、音乐9人，还有播音主持是6人啊。
0: 是的，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招生报考门槛清晰，标准规范，报考考生呢必须是咱们哈密市2026届的应届的初中毕业生，政治品德优良，品行端正，没有任何的违纪不良记录，那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呢，考生需要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训练的一些疾病，那么拥有相应特长基础和学习的毅力，能够兼顾文化课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那当然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咱们哈密第13中学啊来提交报名申请，由考生所在的学校统一汇总之后上报市教育局，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那么学校呢会电话通知符合条件且填报特长生志愿的考生到校来进行专业的测试，测试的时间呢是6月的中旬，具体的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
1: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要求哈，那么其中呢他对这个文化课成绩呢是有一些这个约定的，考生中考文化课的成绩呢原则上是不低于400分，那么单列类的考生呢中考文化课成绩原则上呢是不低于380分，那么所有的专业按测试的成绩从高到低来排序择优录取，那么专业成绩相同的时候呢优先录取中考文化课成绩高的考生，那么从专业测试成绩低于60分者则是不予录取的。
0: 是的，
1: 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考生啊，那除了这个刚才所提到这个所谓的专业课之外，那么紧接着还有文化课的成绩也得别落下，
0: 也很重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专业测试的内容到底有什么呢？如果您是这个体育方面的特长生啊，首先你这个前抛实心球是一个2公斤的，立定跳远100米、800米4项，它是这4项是一个必考的项目。那么单项满分是25分，专业测试总分是100分。我们再来看一下音乐啊，如果您想走音乐方向，那么音乐测试总分是100分，考场标配有钢琴，那么考生其余的演奏乐器呢需要就是自行来准备了。那么它首先有一个主项， 主项就是乐器或者是声乐，自备一首作品，它是50分。还有包括这个试唱，就是 C 大调试唱一条10分。还有练耳啊，小字组基到小字二组低范围内的10个单音，音高的模拟唱啊是20分，还模仿两条是20分，这个音乐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啊。
1: 嗯，没错。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美术类的考生。美术类的考生呢，他的测试呢总分也是100分啊。那么其中的人物速写临摹呢是50分，素描几何这个几何体的。

0: 这个写生呢是50分，那么考试画板、画架、画纸，这都是由学校来提供的。那么铅笔、橡皮等个人绘画的工具呢，是由考生自个儿来去准备的。
1: 嗯，
0: 那么这是美术。那么书法呢，就是考生啊，也是需要从历代名家的一些这个
1: 碑帖当中
0: 来去选择一些范本，完成两种不同字体的这个临摹，像这个楷书、行书啊、篆书、隶书啊都可以。每种字体呢作品呢是占50分，满分呢是100分。那么学校呢会统一来提供4尺3开的宣纸5张，2张呢要上交作品，3张呢作为这个草稿，还有这个毛毡呐、毛笔啊、墨汁啊、砚台啊等书写工具，那这是需要考生自备的。那么作品呢是禁止落款啊，所以说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
0: 那么第5个呢，就是播音主持类的考生呢，那么他其中呢也提到了5点的要求啊，其中呢考试需要来满足形体匀称、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嗓音条件良好、气质佳的基本条件。测试总分呢也是100分，测试呢包含了5项内容，第一项呢就是自我介绍，简单清晰的介绍自己。第二呢就是稿件朗读，自备稿件，时长呢是在3分钟以内，文体不限。第3呢就是

0: 才艺展示，那么其中呢涵盖了这个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相声表演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哈。
1: 哎，你别说这个专业，它真的还测试的蛮专业的啊、嗯！让我们来看，当然这所有的专业测试结束之后啊，将在校门口对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来进行公布，是来接受社会的监督。那目前呢，像咱们哈密市第十三中学学校的2026年艺体特长生招生咨询通道已经全面的开启了，那广大的考生及家长就可以通过官方的办公电话、专属老师的电话来详细咨询招生的政策、专业报考的条件、测试的细则、录取规则等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把几部电话来送给在咱们收音机旁有需要的各位哈。咨询电话是8218073，8218073，这是学校办公室的电话。那么还有一个张老师的电话，13369025110，13369025110，以及还有一位王老师的电话，13319706289，13319706289。
0: 嗯，好，那么关注完了。一条这个通告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这算是一条老通告，当然也即将就要正式来启用了。
1: 嗯，
0: 因为马上呢就要到了这个假期了，那么大家的这个用车自驾的这个时间都会来增多，用车的这个方式也会比较多变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注意一下，各位车主朋友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驾驶新规啊。那么驾驶新规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多次了，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说到了，因为新规呢从6月1号开始就要正式来执行了，那么这眼瞅着呀就眼目前就到6月1号了哈、嗯、所以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那么从下个月开始开车有新规，因为公安部当中发布了有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个规则，那么这个新规呢也是从6月1号开始就要在全国来落地执行了，那么从此告别的就是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那么其中呢，像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包括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进行判定，只要满足一个条件，这就得算是这个疲劳驾驶哈。
1: 对，那么疲劳驾驶的情形呢，它应该是这样认定的哈。首先呢，就如果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啊，或者是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10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那么24小时当中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就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啊。
0: 对，现在相当于要强制你来进行这个休息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对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没有及时有效的来采取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那么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来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呢，他会来通过这个监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设备、脑电这个测量设备等等啊，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咱们以前的脑袋顶上的这个监控了，
1: 对，
0: 它更多的可能会引入一些科技的手段，对你人体的这个大脑啊等些来进行一个测试，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这个10分钟内所出现的一些生理疲劳、闭眼或者疲劳驾驶的这个程度，跟你的脑电波的一些特征，来去判定的啊，所以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数值，那可能这就是咱们这个科技手段了，上黑科技了
1: 啊。对，确实有点厉害啊。
0: 是。
1: 那当然，对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车的啊，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也会来进行调查了。
0: 嗯，
1: 那么证实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你现在的一个状态是这个不疲劳、轻度疲劳还是过度疲态，是这个不疲劳、轻度疲劳还是过度疲劳，或者是多项调查结果的，他就可能会给一个统一，除了这个有电子抓拍之外，他还有问卷调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别再大意了，尤其是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虽然说没到6月1号，但是咱们也一定要先把这个习惯要给培养起来，
1: 对，
0: 别疲劳驾驶。因为这次的这个疲劳驾驶当中啊，它所给予的这个处罚的标准还是蛮高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普通的私家车啊，它的处罚的标准呢就是罚款200，不记分，但是会影响到这个理赔，别大意啊。
1: 嗯，
0: 那么普通货车呢就是记3分罚200， 大中型的客车或者是微

0: 化品车，它是记九分加罚200，那么营运车辆将会来重点管控，扣分呢直接会影响到您的从业。那么涉事故的话呢，将会来加重定责，直接会来影响到保险理赔，情节严重的还会来追加这个责任。就相当于以前这个疲劳驾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定性，一旦是因为你的这个疲劳驾驶你导致了这个相关事故的一些发生，甭管是财损呢、或者是这个人伤事故的一些这个发生的话呢，人保险公司会管你，会给你兜底儿。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一次哈、人家只要你出现了这个事故，被鉴定为这个所谓的疲劳驾驶，那相当于人保险公司现在不管你了啊。
1: 对，它会影响咱们保险的正式落地了。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需要严格来遵守，养成规范驾驶的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因为其实你看，每年到了这种大型的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在高速公路当中自驾车辆出游集中的时间段当中，很多因为疲劳驾驶而产生的一些事故哈，所以它确实也是不得不让我们驾驶人来引起警惕了。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驾驶方面的一个安排。那包括有一些专业的驾驶员，像这个运输企业，因为这个疲劳驾驶，那很多大车司机都说到没办法，时间比较赶，根本来不及休息，出现了一个事故，自己也是后怕。所以现在有相应的规定出现了，也希望相关的这个运输企业可以给予咱们这个专业驾驶人员的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安排。
0: 没错
1: 啊，别再苛求这个时间方面的一个时效了。
0: 是的，好，那么10:40了，接下来先和各位先来进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共赴美好。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5: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4: 找一块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

0: 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2: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1: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4: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5: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啊？
3: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5: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4: 这车不是俩座吗？
5: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3: 啊。这么危险，
5: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3: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5: 哎，电解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6: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到有关于小区扰民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其实要说起这个扰民呢，每年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扰民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突出的，而且经常会收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反馈，就比方说自个儿家这个小区楼底下这个商铺的这个扰民啊，或者是楼上楼下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扰民的这个情况呢，
1: 是的，
0: 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武江豪苑小区的扰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那么近期呢，在这个针对市民投诉的益州区西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小区底商烧烤油烟污染、夜间噪声扰民等问题，那么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联合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单位啊，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么通过规范经营的秩序、完善环保的设施、划定经营区域等一些举措，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扰民的难题。
0: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说说这武江豪苑。那么武江豪苑小区啊，它就属于是典型的这种商住一体式的楼栋，那么两层以上呢都是这个居民住宅，那么小区的底商啊共有这个商铺呢是122家，那么其中呢餐饮商户达到了24家，里头啊含有这个烧烤类的商户呢是12家。长期以来啊，那么部分的烧烤商户呢把这个炉具呢是紧邻住宅楼来进行一个露天的一个摆放，油烟呢直排生活区。那么同时啊，像这个商户夜间的经营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么客户呢客户就餐还喧哗，所产生的一些这个噪音也是严重来影响到了楼上居民的日常休息，还有居上居民的日常休息，还有居住的环境，所以群众的投诉可以说是较为集中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街边的，特别是这种类似于商户和住户一体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困扰哈，那么在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之后，哈密市住建局是迅速开展了现场的摸排核查，建立了问题的台账，明确整改的标准和实现，也是联动了多方的力量，开展了全覆盖的专项整治，全力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么首先呢，是第一时间对小区所有的烧烤商户开展了全覆盖的一个排查，梳理出了油烟排放不规范、炉具摆放靠近居民楼、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并逐一检查了商家的炉具和油烟的净化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发现有2家店的烧烤炉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已经责令其停止使用了。此外呢，调整了炉具摆放的点位，远离了居民楼栋，降低了油烟对居民的影响。
0: 嗯，这事儿的确是得关注一下哈，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尤其是伴随着这个天气开始从这个5月份开始陆续的这个转暖之后呢，很多的小区楼下我看基本上这个摆摊支点的这种摊位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烧烤，应该也是算是这个人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一些这个地方。

0: 方啊，怎么样能够合理来控制这些这个烧烤的这些这个油烟呀、噪音呀，这的确啊可能就需要相关部门的一个引导还有就是重视了哈。
1: 嗯，没错。那么当然了，对，根据这个本次的这个整治啊，也是坚持了这个刚才说到的严管和引导哈。首先呢，你要，它是普及。

0: 劝导一下顾客啊，进入到这个店内来就餐。那同时呢，他还这个物业呢，还对这整个小区进行了一个配套环境的一个优化，就比如说装了一些这个倒车杆，然后加了一些停车位，重新补画了停车的标线，并新增了36个停车位。
1: 嗯，
0: 啊，也是解决了可能以往这种大家通行和经营混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没错。那么根据这个居民也是在提到了说，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整改之后啊，说家里上呢基本上也闻不到啥油烟味了，夜间的这个嘈杂声啊也的确是少了特别多，地面上呢还画了一些这个标线、停车线，这车辆停放也比以前规范多了，通行呢是更为顺畅了，环境卫生也就更好了。目前对这次的整改效果呢是比较这个满意的哈。那当然对于这个商户来说，他们也提到了，他们也一直在积极配合各项的一些整改的工作，像这个店门口的一些这个卫生啊是彻底的清理，而且新购置了一些这个油烟净化的设备，而且把这个烤肉炉呢也是安置在了一些合规的位置当中，消除了对楼上住户的一些这个影响，相关的一些投诉呢也是大幅的减少，和居民的这个矛盾也是随之的这个化解，店里投的这个生意啊，现如今呢是越来越好了哈。
0: 是，那如今呢，小区的底商经营。

0: 些这个商户他都有这种问题，比如说向阳路，
1: 嗯，
0: 对吧，他这个底商，这到了这个夏天他也算是美食一条街了。
1: 对
0: 啊，很多朋友这么多年可能在之前的一个整治的发现过程，大家现在发现其实还疗效还是蛮好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种临街的或者是这个商住一体的，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平时特别到了这个夏天的夜晚的一些经营的行为啊。嗯、
1: 没错。好，那么10:58了，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新闻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是的，假期快乐，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目前伊朗

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公报，卡尼重申该船队上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的平民所遭受的恶劣对待是不可接受的。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表的言论，并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落实对所有平民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0: 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悉尼灯光节主办方表示，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胃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第21讲。
6: 下，
7: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6: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8: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6: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7: 读书写字时眼要
6: 从前，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9: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10: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1: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2: 看路，
6: 看路，
10: 看路！
1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
11: 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 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7: 没问题。
1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7: 好，
1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7: 行。
11: 城市马拉松陪跑，
7: 走，
11: 找一块儿。

0: 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可以没有大理石汉白玉青瓷绸缎的想象力，
3: 但绝对
2: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色，
3: 但绝对
2: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色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和我心里魂牵梦萦、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他。
4: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风和。
2: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家长里短，提供生活信息。FM 98.1，我爱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0: 好，北京时间11:10，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1点钟啊，来陪伴各位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可以哈密开放大学对面路段前往到向阳东西路的红绿灯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其他路段在这个时间段呢都还不错啊，都算是比较畅通的，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文明行车。
1: 是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24小时内市域大部多云，八里坤县城有微雨，义乌县城、益州区东南部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小到中雨转雨加雪或雪的天气，各地分4到5级，益州区城区八里坤县城正分6级，义乌县城正分7级，益州区南部区正分8级，三塘湖至南毛湖盆地正分9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呢，局地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关注到48小时内市域大部晴见多云，各地风力4到5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阵风7级，大红柳峡乡至下了坝乡一带阵风8级。看到今天的气温，来看到益州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八里坤微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义乌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0: 那毛湖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1: 13间房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8级，阵风11级。
0: 那最后看到的是红柳河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东风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东风急。同样也是提示各位。对啊，这两天也不要着急洗车，同时关好门窗啊，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前往到陕北两县，一定要多穿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那么在5月份呢，共有2次油价调整，那目前呢是都已经调整完成。可惜的就是这油价实现了2连涨，并没有下跌啊。同样这也是让当前部分地区的92号汽油是已经超过了每升8.8元。好在就最新的统计，那么接下来就将会进行的这个下一次油价调整，这个油价是重新大跌，特别是受到今天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那目前油价是已经降超每吨230元，汽柴油还是有望结束5月份连续上涨的一个走势。
1: 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下周6月4号的24点来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大跌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5.0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来算，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18元到0.22元这样的幅度。那现在这里油价调整还有9天的时间，当然也希望这个跌幅能够继续的增加。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呢，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这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遇到一些烦心事儿，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提倡可以找12345，是不是？来寻求帮助。当然，除了12345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12345政府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16云 APP， 其实都可以来反映咱们的诉求。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在近期咱们所接到的一些市民朋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这有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益州区81路水泥厂小区院内电表箱缺失箱盖啊。那么遇到雨天呢，还是容易引发电力安全隐患，希望尽快维修整改。那么接到诉求之后，12345政府便民热线也是第一时间转派工单至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核查，确认电表箱它的这个箱盖缺失之后啊，当场完成维修更换，也是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问题妥善解决，群众表示满意。
1: 还有群众呢反映的这个益州区第8小学对面的果蔬店售卖抽奖玩具，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也是迅速的介入处置。据了解，这个商铺售卖儿童抽奖类的玩具，就宣称啊可以抽取高额礼品啊，容易误导学生，扰乱校园周边的经营秩序。那益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工单之后呢，立即到现场核查，当场责令进

0: 前往欢曼酒店时，已明确要求司机打表计费，但是呢，司机到站之后啊，违规收取了35元的车费，存在乱收费的行为。那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益州区交通运输局也是立即核查取证，确认驾驶员违规收费的情况属实。工作人员对涉事驾驶员呢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组织他参加了行业服务规范再学习。那督促驾驶员当场退还多收车费35元。那通过一案整改，那进一步规范出租车营运服务秩序，维护旅客出行权益。那经回访，群众对此解决方式也比较满意。
1: 没错，当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来拨打12345政府便民热线，或者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方式，比如说新福办 APP、 丝路密语 APP 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反映各位的问题。
0: 是，
1: 好，北京时间11:16，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在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2: 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0: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好张牌，
3: 好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0: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
7: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0: 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FM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啊。那为了保障哈密高新区基础设施提升升级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项目顺利施工，那么需要对园区部分的道路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施工。
1: 嗯
0: 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事宜。
1: 嗯，那封闭的路段呢是哈密高新区北部新兴产业园大西洋路至珠海路的岭南路东段，全长呢是260米的这个距离。那封闭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27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6月13号，共计呢是18天的时间。那么像交通改道的这个安排呢，分别是首先进入 4S 店的车辆通过临时场内道路进入，那岭南路北侧从大西洋路和珠海路通行，岭南路南侧和珠海路通行，岭南路南侧是。

0: 停好灯它的这个位置和配时，那并且有施工人员现场指挥交通，也是请过往的车辆行人留意指引，遵守交通规则。那第二呢，单位也将会定期的巡查维护道路，做好施工安全管理，同时建立突发情况应急预案，保障施工与通行安全。最后就是也是请我们的广大市民还有车主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当然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还是敬请谅解，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相互的告知一下。
1: 嗯，
0: 那说到出行方面呢，哎呀，明天该放假了，
1: 终于等到你
0: 这个假期它来的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啊。那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5月27号周三到31号周日，共5天的时间。当然在假期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我们看一下免费通行的时段为5月27号的0点到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要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是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想要跨省出行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的。那比如新疆呢，通往甘肃省的 G7线啊，也就是京新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那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时，那需要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啊，方可减免这个新疆行政区域内的通行费用。那如果说你直接从 G7线路段驶入外省路段，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减免政策的。那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线，也就是伊若高速呢，是封闭式收费公路。那出疆后呢，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那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再重新驶入，最大程度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
0: 是的，那关于车道使用方面的建议呢，我们在免费期间建议是遵循同一类车道进出的原则，也就是说 ETC 车道进 ETC 车道出，免费专用通道进免费专用通道出。那么以安装 ETC 的小型客车在收费站出入口都使用 ETC 专用通道，并且全程保持 ETC 卡设备正常使用状态，确保正常来享受节假时间是11:31。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今天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第8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载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1到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的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今天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 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

0: 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刻提示，六月即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的热潮，不少旅客会选择乘飞机出行，而夏季乘机出行要明确防晒喷雾、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防晒喷雾、止汗喷雾属于高压气雾制品，高空密闭客舱环境中存在易燃易爆隐患，是夏季安检的高频严查物品。相关部门提醒，喷雾类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1升。判定只看瓶身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护肤品需托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下贴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把智慧装进脑袋，
3: 把财富装进口袋，
4: 口袋里的经济学。
2: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财报中的固定资产要注意的5点内容。这期我们来说一说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版权和非专利技术等等。无形资产是资产，所以也需要和固定资产一样折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无形资产的折旧被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摊销。别管是什么原因，大家只要记住折旧和摊销基本含义差不多就好了。如果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确定，那么摊销方法就和固定资产类似，但是如果使用寿命无法确定，就没有办法摊销。相信大家的数学老师也没有教过大家怎么样将一笔钱分多的年份里。那么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在期末做减值测试了。而且减值损失一经确定，会和固定资产一样，之前我们也说过了，也是不允许转回的。无形资产可以是买的，可以是股东投入的，也可以是自己研发的。所谓研发，是指研究和开发两个阶段，对无形资产研究阶段的支出记录为管理费用，对开发阶段的支出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计入无形资产价值里。开发阶段支出指的是技术成果或其他知识研究成功后，到真正可以商业化使用前所花费的支出。一般来说，利润高的公司更愿意把研发支出都计入费用中，这样可以减少当期税收支出。但对于一些经营上有困难或是还处在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这样做会显得资产很少，利润很低，所以这些企业更愿意把它计入无形资产里，让财报更好看一些。大家要注意，无形资产研发的风险和收益都是很大的。比如说，有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每种药物从

费用比较庞大，背后隐藏的究竟是机会还是风险，需要大家真正理解行业，理解企业之后才能做出判断。研发费用数据通常会在董事会报告里单独展示。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土地使用权是中国公司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房地产类公司，为了建造房子出售而买的土地不算无形资产，而算是存货。如果是非房地产公司的土地，当他们被列为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也不再是无形资产。关于无形资产，您了解了吗？欢迎您到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锣鼓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4: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5: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6: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4: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5: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6: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
7: 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8: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9: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10: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11: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3: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11: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3: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汇聚，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1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9: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

0: 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活信息，家长里短。FM 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

0: 好，北京时间11:51啊，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然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为什么这个咱们的这个微信聊天它只有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选择撤回已经发送的这个信息，
1: 也就是两分钟内。
0: 对，但是等到后期突然想起来，哎，好像说错话了，再返回去，好吧，
1: 撤回不了了，
0: 信息已经发送成功，没有办法撤回了，是不是？
1: 很尴尬啊。
0: 没错，那其实哈，这个两分钟很短，但是作为撤回来说是刚刚好。那现实里面呢，我们说错话了，哎，你会很快的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说错话了，是不是？但是一般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而不是会对，哎，前一天或者是上周以及更久来上这么一句，我撤回一下。那还原到线上社交的微信当中，其实也是同理。那么两分里对方大概率还没有读完，撤回约等于，哎，我重新说。那聊天节奏不断层，那超过两分钟对方已经读完甚至是已经回复你了，这个时候撤回只会让双方都很尴尬，是不是？我明明看到了，你非要让我装没看到吗？或者是你装没有发过
1: 也不合适。
0: 没错，如果说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就可以随意去篡改这个聊天记录，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些借钱的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等等等等，你随时说删就删，这反而就没规矩了。
1: 是的。那为什么说这个文件撤回是3个小时呢？当然在微信里啊，这个不同的消息类型它撤回时是不一样的。那两分钟内可以撤回的是分别有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那3个小时内可以撤回的是像 Word、Excel、PPT、PDF、MP3、压缩包等等。那为什么文件消息就可以超长待机，也是很多朋友的疑问。那因为接收方查看文件天然存在时差啊，可能他正在开会或者是通勤中，3小时能提供足够的一个缓冲。那另外呢，还有两个关于这个撤回的小细节。那比如啊，文字消息撤回之后，在5分钟内可以点重新编辑，对原文字呢直接进行修改。
0: 没错。
1: 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你一次性转发的。

0: 你刚发了个啥？
1: 对，有的时候，
0: 但是我又觉得我说错，我又不想再问告诉你啊、
1: 嗯。
0: 没错，那么其实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的，在现实世界当中，哎，你聊天说错话了，那对方也是已经听到了呀，是不是、
1: 嗯？
0: 是完全知道的一个状况。那么线上其实也是一样，作为通信工具，首先要保证的就是送达的一个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如果说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了没有？哎，你发过什么，就会变成了永远扯不清的一个无底洞了。
1: 是，
0: 而且还有一层硬件的这个限制。以 iOS 为例啊，那个手机操作系统对 APP 新消息推送机制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在 APP 上发消息给用户 A， 然后 APP 把这条信息推送给 iOS，iOS 呢找到用户 A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 iOS 把新消息推送到用户 A 的这个手机的通知栏。
1: 嗯，
0: 这 A 看到了，哎，某某发来的一条信息，可以说这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手机系统上。那此时再撤回消息，哪怕微信能无痕的撤回，但是手机通知栏的这个提醒，那微信就管不着了。哎，我能住啊？
1: 对，因为毕竟是系统上面的这个信息了。
0: 这是对，这是一个相当于跨了一个区域了，
1: 是二次元了，等于。
0: 嗯。
1: 那么在撤回这个场景里呢，大多数人本能的啊，会从者的角度出发啊，我想撤回，我想抹掉我发送过的痕迹。那但是每个发送消息的人也总会成为坐在屏幕另一端等待消息送达的接收者。那微信里的有一行这个灰色的小字啊，既是发送方有限度的后悔，也是接收方免于困惑的一个解释，也就是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0: 是的。好，北京时间11:55了，那么今天的玩我家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在中午13点钟周末去哪儿不听不散了，
1: 稍后见，
0: 拜拜。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当天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敌机入侵警报。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国防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5号夜间，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尔、提尔等地的多个城镇发起空袭，其贝卡谷地遭到至少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谈及美军今晨对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说，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25号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

0: 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三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九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广播。
6: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7: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唔得。
6: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8: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6: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9: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分享天才少女，上映时间2017年，主演克里斯埃文斯、麦克纳格瑞斯，豆瓣评分8.2分，推荐指数4颗星。天才少女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数学神童的故事，男主角弗兰克就是美国队长的饰演者克里斯埃文斯。这一次他没有超能力，但依然成为了小女主角玛丽，一个失去双亲却3颗门牙的7岁小女孩生命当中的超级英雄。玛丽是弗兰克的外甥女，一个数学神童。玛丽的母亲戴安是一个数学家，她从小就被她那专横的母亲逼着为了数学牺牲，了一切。后来生下玛丽之后就自杀身亡了。于是玛丽由舅舅弗兰克独自学，玛丽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分，在课堂上口算出57×135，她的老师都感到十分的惊讶。但舅舅弗兰克只是希望他做一个普通的孩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再重蹈姐姐戴安的覆辙。这个时候，玛丽专横的外婆伊芙琳出现了，她再次把自己未完成的数学梦想寄托在玛丽身上。她觉得弗兰克不应该让玛丽的数学天分埋没，跟他一起生活，上普通的学校相当于毁了玛丽的前途。于是她要跟弗兰克上法庭争夺监护权。天才少女这部电影很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电影中的戴安，也就是小女主角玛丽的妈妈，从小是被母亲禁锢在家里研究数学，没有娱乐，没有伙伴，没有体育活动，没有去过夏令营，同龄人所有的一切她都得不到，最后导致她抑郁自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些家长或是长辈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逼孩子去替他们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这种所谓的天才培养是多么的畸形。另外，剧中男女主角的交流方式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剧中有两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男主角因为跟老师的关系对玛丽发了火，之后向玛丽道歉请求原谅，玛丽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让他没有了个人的私生活。这个时候男主角并没有直接解释说没有，而是说了一句，人有时候说的话不一定是真心的。这种交流方式让这个情

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违反规则的错误。还有一个场景是男主角的妈妈为了打赢官司找来了玛丽的生父，事后玛丽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出现了，而且就离自己那么近，她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被抛弃的人，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哭。男主角没有直接用语言去安慰，而是把她带到了医院一直等，直到医院里的另一群人因为接生成功的消息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时候，男主角对玛丽说，你出生的时候也是那样。在这里男主角是通过让玛丽直接置身于那种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替代了一切描述的话语，更让人感受到她的诞生是受欢迎的。电影中弗兰克和玛丽之间虽然不是父女，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胜似父女。弗兰克会教玛丽怎么去做人，他表现出来的对小动物的爱心，当班上同学被欺负时挺身而出的正义感等等，都离不开弗兰克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点点滴滴都充满了温情。当看到玛丽被送到寄养家庭，后来又被弗兰克接回去的那一段，我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弗兰克就像是英雄救险一样，把玛丽从她的坏命运里给救走了。他们拥抱痛哭，并承诺永不分离。这一期的光影群像为你分享天才少女和这部电影类似的还有奇迹男孩，喜欢的话在爱奇艺视频就可以找到。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15，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常听歌可以让人心情好，但是如果说不注意饮食的话，心情好了之后很有可能心宽体盘。最近呢，媒体调查发现，日前呢，饭店和这个饮品店里边售卖的浓缩的这种果汁调制的，再放一些水果勾兑而成，成本很低却售价很高。此外呢，这种果汁营养成分又少，糖分又比较高，过量的食用会导致肥胖甚至于糖尿病，所以爱喝鲜榨果汁的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别喝太多啊。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比较熟悉了吧。没错，这是来自于邰正宵的《相思辱骂》。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弱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督查发现惠州市惠东县六家养殖场尾水超标，其中有四家流入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县风茂花草种植公司养殖尾水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在海面形成深色污染带。此外，阳江市阳溪县两个乡镇有56个养殖尾水直排口，阳东区多家养殖场尾水排入沟渠后流向沙滩，形成明显的黑色污染带。阳江市高新区沙龙农业科技公司违规占用滩涂开展养殖，对红树林生存环境造成影响。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部分红树林出现干枯死亡退化，惠东县林业局未采取抢救性修复措施。督查还发现惠州市部分入海河流整治不到位，惠东县大坑河、咸溪子河两条入海河流雨污分流改造不到位，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水体黑臭明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

0: 钦州龙门港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海漂垃圾污染带。督察还发现两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被抽查的6个点位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钦南区一家养殖场私设管道偷排大灶江，钦州市灵山县城钦江干流7.8公里有20个晴天直排污水，日排水量合计约7000吨。各督察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今天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6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预报，目前影响我国城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农业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机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提起小魔女范晓萱，她应该是很多80后的青春偶像。曾经她穿着可爱的衣服，调皮地唱着左三圈右三圈，那时候的她应该是无忧无虑的。然而小女孩总要长大，然后她华丽的转身为我们带来了这张绝世女伶，从可爱的少女歌手转变为成熟的绝世女伶。今天就来和你分享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收录在范晓萱2001年的专辑。虽然当时的市场和歌迷一致不看好范晓萱的转型，但是当你听到这张作品，你不得不佩服专辑里的精致和富有情趣的音乐表达。歌曲的爵士编配也离不开范晓萱多年专业功底的熏陶。曾经我们以为她只会装可爱，后来却发现给她这么一个空间，竟然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范晓萱的声音不是很适合唱爵士，但是在音乐中，她用自己的理解恰到好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没有刻意去模仿谁的唱腔。而范晓萱用爵士的方式唱着关于爱情、关于相处的故事，也让人在钢琴与人声的摇摆间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周渝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着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听到一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木婉妹。

自己来说，一个月苦哈哈的，可能还赚不了多少钱呢。所以问题在哪里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哎。我相信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然后呢，时不时的要学会总结一下，然后让自己多一些突破，或许未来就真的离成功不远了。也许别人只是比你多做了一点点。接下来送上改变，来自于胡夏。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峰会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开放，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将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部分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悉，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以军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 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我好像少张牌。
1: 少张牌？
2: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0: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3: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

0: 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

0: 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5: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还有
4: 大草原，
5: 别急，还有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酱肉、香肠。
4: 你们骗人啊！
5: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7: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5: 周末去哪儿？听了981就知道。

0: 分，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民广播，在每天中午13点钟陪伴各位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先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咱们五高峰的一个最新路况，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田园东路前往到光明路方向是全线的一个排队啊，车流量在这里面是比较多的。
1: 是，
0: 其他路段再来刷新，看到建国北路哈密开放大学对面的路段是前往到向阳东西路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
1: 还有呢是在阿牙路，分别呢是在和西世纪交汇处的红绿灯以及和青年南路交汇处红绿灯之间，阿牙路双向排队车辆比较多。文化路此刻和中山北路交汇处的红绿灯文化路双向排队车辆会比较多。建国南路呢是在市政府门前以及对面双向排队车辆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比较畅通。当然您开车行驶在路上啊，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帮忙信息，也可以把你们的消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密林区里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首先来看到24小时内市域大部多云，八里坤县城有微雨，义乌县城、益州区东南部区域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小到中雨转雨加雪或雪的天气，各地风力4到5级，益州区城区八里坤县城阵风6级，义乌县城阵风7级，益州区南部震到毛湖盆地阵风9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看到48小时内市域大部晴间多云，各地风力4到5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阵风7级，大红柳峡乡至下洛坝乡一带阵风8级。来关注到今天的气温，益州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八里坤微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义乌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0: 来看一下景区方面，哈密、叶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东北风8级，阵风11级。
1: 哈密市东天山景区雨加雪。

0: 雪或小雪，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4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鹦鹉湖阳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0: 最后来看到巴里坤高加湖湿地景区微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2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明天呢会迎来5天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如果说明天要前往到山北两县，还是要多穿一点，这边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1: 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油价，在5月份呢，共有2次油价调整，目前呢是都已经调整完成。可惜的是，油价实现了2连涨，但是这也是让当前部分地区的92号就最新的一个统计啊。那么接下来将会进行的下一次油价调整，这个油价呢是重新大跌了，特别是受到今天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目前油价是已经降超每吨230元，汽柴油有望结束5月份连续上涨的这个走势。
0: 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下周6月4号的24点来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受到今天国际油价重新大跌的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5.0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那现在呢距离油价调整还有9天的时间，也希望这个期间那跌幅能够多多增加。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1: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哎呀，特别是想要在今年爱看上一场演唱会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在咱们家门口啊，可以就近去看演唱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近期呢，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获悉，继6月14号小沈阳不差面儿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开票之后，又有一重磅演唱会官宣定档哈、啊，就是有这个潘玮柏、阿杜、胡海泉，简直就是80后、90后的这个记忆哈。
0: 是的，
1: 演唱会也是官宣定档了，将于6月27号登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0: 那么从演出的阵容来看呢，由潘玮柏阿、那么从演出的阵容来看呢，由潘玮柏、阿杜都具有代表性的华语乐坛唱将来担纲。其中呢，潘玮柏代表作相信大家很熟悉，会有《我的麦克风》我想更懂你》《不得不爱》《反转地球》等等。他热情的音乐表达呢，极具掌控力，让每一次演唱会都成为热血派对。那阿杜呢，以他沙哑嗓音演唱了《他一定很爱你》等等多首经典情歌。他呢，高辨识度的嗓音一发声啊，记忆呢就有了形状。胡海泉呢是兼具创作力与演唱力的音乐人，那像《奔跑》《最美》等等代表作也是充满了故事感，让观众呢感受到有时间厚度的经典音乐。那目前演唱会已官宣阵容，并且定档将会在近期开票。
1: 是的，那么此外呢，本次演出还将会推出粉丝福利活动，观众呢也可以微信搜索65PARK 超级现场啊，加入官方粉丝群参与互动活动，赢取歌手的签名文创等等这些演唱会的周边的一些产品，好期待啊。
0: 是，也希望大家呢一抢就中。
1: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潘玮柏的《不得不爱》。

0: 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黎，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3: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4: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5: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6: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4: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5: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6: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7: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8: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9: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10: 哎，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3: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10: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3: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6: 看路，
11: 看路，
3: 看路。
6: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4: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6: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15: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16: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4: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6: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1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13: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 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6: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6: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6: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6: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压力也会减半哦。
17: 打开收音机来听九八一，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九八一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3: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一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2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
1: 周末去哪儿。
0: 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先看一下此刻的路况啊，看一下这会儿下班时间哪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多。那么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天山北路前往到建影社东西路的红绿灯底下有较长距离的排队。
1: 是，
0: 再来刷新
1: 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稳明行车。
0: 是的，好，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咱们景区所发布的一些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新疆景区通报，涉事人员是属于这个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给通报了哈。
1: 嗯，
0: 那么在近日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布了情况通报，就说在5月18号那拉提景区内车辆新 F5998Q 啊碾压草场行为发生之后呢，景区综合执法局和景区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了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况。
1: 那经过景区初步的核查，涉事人员呢是新源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载畜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同时呢已将涉事人员呢移交新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呢将会及时的公布。
0: 但说实话啊，这是工作人员，林草部门工作人员能做出这个事儿确实匪夷所思啊。那么此前呢，据新京报报道，5月18号新疆伊犁州那拉提景区一辆越野车在路边一处草坡上行驶，然后草坡上这个羊群呢正在吃草，该越野车司机鸣笛驱赶羊群，草场上也是留下了这个两道车辙啊。那随后呢越野车驶上主路，视频拍摄者说他这个草坡边上的路啊是单行道，这司机将车开到草坡上之后漂移20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到了马路上来行驶。这是喝大了吧？这是，
1: 这确实感觉是有点炫技 或者是就是想拍这个视频，但是你本身还是这个
0: 相关部门的这个人员，
1: 就让人更加的想不通啊。
0: 对，
1: 2025年8月17号，那拉提草原的被一辆坦克300越野车碾压，那警察拦截时啊，这辆车呢也是加速逃窜。那最终啊，这个涉事游客呢被批评教育，当地呢对其进行了一些处罚。那么在2026年4月16号，那拉提度假区也是发布了严禁擅自进入那拉提景区未开放区域的公告，就称那拉提呢是天山深处的绿色秘境，是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为守护脆弱的草原森林生态，那保障每一位游客的出行安全，景区部分未开放区域是严禁擅自进入的。那严禁的行为具体包括有严禁任何的

0: 赛事活动，驾车、骑行、徒步碾压草场、破坏植被、违规翻越栏杆、偏离步道、深入进入区、协助引导他人违规进入进入区域以及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1: 没错，都不要说这个景区内的这次草坪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打小的时候是不是
0: 公园
1: 怎么教你的，
0: 对啊，公园草坪都不让你擅自进入、啊、
1: 对，你就这不小心踩上一脚你都觉得心里会很忐忑很过意不去、嗯、你这可好啊。那公告称呢，对违规进入这种进入区域的单位和个人，景区呢将予以劝阻警告，责令立即撤离，拒不改正的将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违规进入这个进入区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经济损失以及应急救援费用由当事人来自行承担。所以说啊，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选择出门自驾游玩，
0: 也有
1: 出去对包括春游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出去游玩啊、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管好了，是不是、啊、
0: 一定要保护生态环境，
1: 对，不该去的地方不让进的地方就不要去，
0: 不要乱扔垃圾啊、嗯！
1: 是的，走的了留下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你这可好，连车辙印都给我留下了，是不
0: 是还是提示大家文明出游、
1: 嗯、是的。好，北京时间13:33，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南方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江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局地降雨有极端性。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给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府淮河及支流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五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截至今天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目前厦门口岸连通3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落地后，厦门配套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同时衔接跨省旅游资源，串联厦津特色文旅线路，不断盘活两岸旅游市场。当地时间25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刻提示， 北京时间今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正赛第三比赛日。

0: 中国球员单双打均有出战。单打方面，张之臻将在四号球场第二场迎战资格赛球员阿克斯塔，张帅将在12号球场第二场迎战30号种子李吉尼。双打方面，前冠军组合重聚，王新宇、谢淑薇将对阵卡萨金娜、奥索里奥，郭涵玉、维拉德诺维奇将对阵利斯、斯特恩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

0: 实在。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4: 马卡马卡马卡。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0: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哼，别内耗，你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

0: 好，北京时间13:51，那么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周末去哪还是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航线的到来啊，这样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啊。库尔勒黎城机场新开多条进出疆的航线，连接桂林，然后哎下午就可以到库尔勒吃梨啊。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航线信息，那每周2、4、6直飞去程 GT1141 航班，早上9:40从济南起飞，14:50抵达库尔勒，返程 GT1142 航班，在中午15:45从库尔勒起飞，晚上的20:25抵达济南。
1: 那每周1、3、5日直飞去程 GT1139 航班呢，是早晨8:10从桂林起飞，10:40抵达太原，11:30从太原起飞，15:40抵达库尔勒，返程 GT1140 航班是6:40从库尔勒起飞，20:30抵达太原，21:20从太原起飞，23:50抵达桂林。那气温渐升，夏天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那新的航线开通，大家也可以相约一起出发游玩。
0: 没错，这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假期要开始了。
1: 是的，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0: 没错，那我们就在假期节后再见啦，
1: 拜拜。

这首歌里听到曾经的美好回忆，有人在这首歌中听到了现在情感中的遗憾。如果你不把目光专注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某个让你纠结的人，你会发现你所在的城市那么的有味道，就连随风扬起的尘土也会让你有写诗的冲动。接下来送上葛黎所带来的《林中鸟》。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方面26号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方面近日也有分析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特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行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到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上午11点，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4.2万件，估损金额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七个省份的财险机构还积极服务地方灾中救援工作，累计发送暴雨洪涝预警信息超过3200万条，投入救援人力1.9万人次，救援车辆近1.2万辆次，无人机157架次，全力支持各地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28号，贵州省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派出2个工作组赴铜仁、黔南、黔东南等市州协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英国商会25号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企业已经或预期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影响，尤以制造业为甚。俄罗斯在动用针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5月26号，法国政府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

七人死亡，其中至少五起为溺水事故。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说，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这七人的死亡与高温天气直接或间接相关。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法国西部八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

0: 专家提出的三点建议。首先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的食堂就餐。第二是保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晚餐吃一点比较清淡的，能够让考生有比较充足和好的睡眠。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搜讲这首小步舞曲，来自于陈绮贞。

实大家越来越追求生活效率的今天，可能慢生活已经是成为一种奢侈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许在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彩万千，这个夏天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在十二星座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星座他们就会属于比较多愁善感，非常的善良然后多情，同时呢又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左右，变得很纠结。他们是哪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没错啦。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我走以后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26号报道，部分外国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这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当前伊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访问的部分内容。报道称，伊朗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目的是为执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阶段，释放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到5月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本系列纪录片分为暗处之眼、密从口出、网上暗战、心怀鬼胎、矛盾争锋五级，结合真实案例和现实生活场景，针对窃视、窃听、网络攻击、办公设备窃密、高新技术窃密等窃密手段和防护方式展开讲述，提醒社会公众提高保密意识，共同筑牢保守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线。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本次标准升级工作中将完成859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城市纳巴泰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为了自身安全立即撤离，并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在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当地时间26号，比利时发生火车与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多人死亡。此刻提示，今天16点，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风险高的是云阳、奉节、巫溪、酉阳，风险较高的是江津、綦江、南川、涪陵、万州、开州、衡水、潜江、秀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

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唱作人的歌。

而放这首歌叫做亲爱的你，这是来自1990年7月26号出生在贵州贵阳市的中国内地民谣女歌手、独立音乐人、唱作人陈粒的作品。小的时候因为受到了孙燕姿和欧洲迷幻电影的启蒙，陈粒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音乐，并且在进入高中之后开始参加各类校园歌唱比赛。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是进入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习行政管理。在校期间呢，他与吉他手然、贝斯手虫虫还有鼓手靴子通过网络认识，之后呢组成了空想家乐队，并且担任了这个乐队的主唱。陈粒的音乐真的是有着90后特有的个性与特色，他的声音时而性感，时而温柔，更多的时候呢，他会唱得洒脱，却又传递出一股子帅气。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灵性，每一首歌的编排都是独具匠心，不刻意去附和着流行，也不刻意的曲高和寡，但是对个人特色的呈现却能够做到极致。他的作品呢，在内容上总是有着一定的人文气质，偶尔会有一些江湖味儿，偶尔呢还会有一点中国文化的沉淀，有别于常规的作品。此外呢，他的声音表现力也是相当的丰富，显得是放肆而任性，时而妖媚，时而沉着，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别具一格的风采。在陈粒的身上的风采，在陈粒的身上，你总会有一种生错时代的灵魂和身体的感觉，因为他的歌声当中具有一些老练达观的冷静，他把气声、转音、哭腔还有拖腔这些唱法是运用的是鬼斧神工，野性十足。听他唱歌真的就像是听了一次巫术的表演。特别是这首《亲爱的你》，这是湖南卫视第4季度推出的经营体验类观察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当中的主题歌。虽然歌手陈翔唱了这首歌，但是我个人觉得创作者陈粒的演绎更能够体现出歌词本身的意境。特别是当歌里唱到梦里只穿着皮肤和你散散步，梦里我们走的路有笑也有哭，隐约触碰到一点是你的温度，隐约到了这一天终于幸福。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女性的作品，陈粒的演绎很慵懒，也很放心地把自己交给身旁的那个人。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郭静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

请问一下各位男士，你们知道这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包里面的化妆包里面放的那一些管管啊、刷子啊，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吗？我觉得稍微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女生呢真的对这一些是很在意的，所以如果你想讨这个女朋友欢心的话，给她买一支她看中已好久的这个口红，就是那个可能全球都断货的那个口红的色号，她应该会开心很久。来提到这一位，她真的开心很久。来提到这那个口红的色号，她应该会开心很久。来提到这一位，她真的声音。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商务部今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智能出行带动数字产品线上零售额实现大幅增长。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十五五”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到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分析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3点39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比通市东南125公里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暂无发生海深度22公里，暂无发生海。此刻提示：近期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个省份，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逐步南落。重庆、湖北、安徽、湖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提醒，连日的降雨已使上述地区土壤岩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

0: 所以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豪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哎，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

0: 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我陪你。FM 98.1快乐到家。

就会想想着以前我听的都是什么清汤寡水的音乐，我这才是 DJ 之神是吧？很多人都说啊，说这个年轻人的血脉这个觉醒的标志就是，第一就是听凤凰传奇，然后买黄金首饰，看中医养生，喝枸杞花茶是吧？当然呢，这一首自由自在就像歌曲唱的一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间收获自由自在的好心情。那么也在节目的一开场也把这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自由自在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也用这首超带感的歌曲，我们晚上好，也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晚高峰的一个时刻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晚高峰时间和你一起快乐回家。哎，大家晚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哎，今天呢是26号，虽然今天不是周末，但是胜似周末，是不是？今天这个小心情是不是扑通扑通的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一上班的时候我就心想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没有那种拼班呢，就两个人干同一个岗位，他干上半年我干下半年是吧，拿一份工资然后自己分1-3-5-2-4-6的这种轮流来，直接实现上半周自由下半周躺平的这种状态，那得多爽是吧。不过这做梦归做梦啊，咱还得面对现实。不过话说回来，你看这晚高峰啊，这个在路上呢确实也是属于这种车多人多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下班时间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堵车的一个时间啊，来这个强制放空的好机会。有人说多和漂亮的人接触啊，你都会不好意思邋遢，多和上进的人呢就是接触的话，哎，你都不好意思懒惰，多和去赚钱的人去接触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呀，有钱人比你还拼，那咱还为什么懒惰呢是吧？所以啊，听听歌看看路况也算是给自己充充电了。好，那在19:14，那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聊聊这两天的天气还有我们出行的一个路况。那今天是5月26号啊，应该算是本周的上周上班的最后一天，明天呢也会迎来这个休息的一个日子。那像今天哈密城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基本都是保持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风力开始减弱，那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1度，白天晴好，东南风3-4级，适宜出行。那么百里峰区13间防和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处呢可能会有阵风达到9级，局地也会有沙尘天气的出现，大风的蓝色预警也是在持续当中，高风险路况呢也是在需要重点的防范的。当然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间啊，大家呢更多的好朋友们在下班路上车多人多，也希望您不要就是说在路上呢有暴躁的心情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排队幅度比较长的一些路口，还是要注意放慢您的车速，耐心等待一下。那此时此刻其实目前来说还好，因为现在19:15，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不到40分钟的时间，但是呢好像特别是晚高峰啊，基本上可能因为今天是毕竟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晚高峰呢可能也会有所提前，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避开这个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路线。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现在此时此刻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为24.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11%，这个北风1级。今天呢这个哈密城区呢基本上也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持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明天是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1摄氏度。那么来看一下明后几天啊，明天呢哈密城区呢基本上像刚才说到的也是晴天啊，13度到26度，28号当天呢是多云13度到29度。那么从本周的周五一直到下一周的周一，哇同志们这个热浪来袭啊，因为像28号当天呢是多云13度到29度，那么从周五29号当天呢就是多云转晴17度到31度，本周的周六和本周的周天这两天呢这个最高气温就上升到了34度到36度，最低气温是在18度到19度。那么6月1号当天呢是晴转多云21度到37度，所以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啊，因为从本周的周五一直到下一周的周一，这气温的基本上属于大踏步的上升，特别是在周六周天和下一周的周一，
就会觉得哇，这怎么这么热。来看一下今天山北两县的天气啊，今天八里坤呢是晴天2度到20度，义乌方向呢也是大晴天4度到18度。那么明天开始呢可能会迎来假期，那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从本周的周六周天，下一周的周一，因为像周六周天也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呢可能因为天气炎热会到山区避暑，所以去往山北两县的好朋友呢车辆可能会有所增多，所以希望您行驶在这个车多人多的一个路段，或者是说去往山北两县，因为如果说是在山北两县过夜的话呢，一定要带上这个外套哈，以免这个着凉。那么同时来看一下这个全江范围当中，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天13度到30度，石河子晴天11度到32度，那么吐鲁番呢是晴天21度到33度，克勒玛依晴天14度到30度。来看到今天的库尔勒呢是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那么全江范围当中呢，基本上天气呢也比较不错，基本上也是在回升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像今天夜间到27号的白天，全江范围当中呢，像南疆的西部和北部山区，还有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一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那么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呢像克州、阿克苏地区的山区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等一部分区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一部分区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所以呢全江范围当中，刚才也说到了，气温是在缓慢的回升过程当中，这两天如果说您有自驾出行，特别是要去往全江各地的，可能也要提前的来关注好天气，关注好您的出行路况。那说到这个路况呢，像这两天呢，特别是自驾出行的人口比较多，特别在今天下午下班之后一直到明天早上，可能像包括我们常说到的一些北出口的这个路口，还有像说到这个一些比如303方向啊等等，可能交通压力会慢慢的增多，因为有自驾出行的，特别是出市区的一些好朋友，所以呢在出行之前要提前来了解一下这个国省道以及高速公路的一些重点的提示。那么像G7京津高速2016公里，至2031公里百里峰区有横风比较强，容易起沙尘，货车呢限速60公里每小时，车距呢是一定要带100米，这个等于100米的，严禁禁止超车。2070公里至2080公里属于长下坡，禁止空道滑行，频繁刹车容易失灵。那么G300或高速公路新峡至哈密路段呢，因为在5月23号到5月27号期间了，会进行施工导改，就是3006公里至3000公里的位置，双向四车道减速慢行，禁止超车。那么第二呢，就是二铺收费站的附近呢，就是大件的车辆会这个禁止通行，提前呢要规划好您的一个车型的一个路三五线松树塘至五分场，弯道比较多，陡坡也比较多，所以车流会比较密集，严禁占道超车。G575线35公里急弯长下坡隧道口的这个光线会突变，一定要注意限速公里40公里，现在隧道内呢是禁止变车变道的。那么像G312线烟墩至金鹰峡阵风8级，沙尘，开启雾灯，保持好车距。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有阵风9级，路面有积沙，限速公里50公里每小时，要注意谨慎驾驶。S22线126公里至129公里容易造成拥堵，要注意提前减速礼让通行。那当然呢，我们在出行之前也可以来关注咱们哈密交警气象部门的一些实时的预警，来合理规划您的一个行程，避开大风高风险时间段的一个路况。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因为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出城，那么在明天上午呢可能也会有一部分的人呢会选择这个自驾出行，所以在出行之前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可以提前的来了解路况，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提示，做好我们出行当中的有备无患。好，那在19:21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市区当中的一个路况的出行。现在市区当中呢，

夜间基本上都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等候排队，那这个位置可能会过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会有所缓解。那像今天后半下午的这个，比如说8点钟之后，或者到明天早上的这个上午，像火车站、飞机场，可能车流人流会比较密集，所以也希望咱们有进站、出站的，或者是说要坐火车出游的，一定要提前的来到火车站哈、来做到这个提前的来入场。那像飞机场呢，可能也会有所这个增多，特别是飞机场的路线车辆也会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来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那来看一下，咱们同样的也是前进东路，那此时此刻在胜利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往红心苑的正门，两个红绿灯之间全线路拥堵排队，那么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往前走到铁路15街小区机务段涵洞，一直排队排到了光明花园方向。那机务段涵洞这边过来，因为在从这个机务段中间的位置开始等候，一直排到了咱们前进东路的路口，所以想要右转或者左转的车辆可能要注意减速慢行。来看一下光明花园，一直呢也是到铁路13街小区往12街这个位置，然后现在也会有两个红绿灯之间双向等待啊，东西走向都有排队，所以光明路一直到新荣路方向，那这个位置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呢到北环的复兴路，刚才也说到了都会有排队的一个状态，所以前进东路目前来说是属于分段式的等待，那么我们走前进东路的好朋友们要注意耐心等待。

好，继续来把目光转向到的是第四小学门前。现在在第四小学，也就是从青年南路丁字路口，然后往第四小学到广场南路，现在会有双向的南北走向等候，基本上都属于在四小门前，排队幅度会比较长，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要注意小心驾驶。那来看到的是广东路，在广场南路到中山北路方向两个红绿灯之间，也是基本上属于行驶缓慢的状态。那么过了中山北路的红绿灯，然后您往阿雅路方向到建国南北路的路口还可以，但是过了建国南北路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来看一下咱们爱国南路，目前来说呢，爱国南路从清华园一直到爱国南路往飞云大厦这个路口，现在基本上是两个红绿灯之间全线路拥堵排队，那么对向车道是保持一路通畅。以及我们常说到的老堵点文化大桥，现在在文化大桥一直到文化西路，现在往中山北路两个红绿灯之间现在也会有双向排队，特别是在清华园然后往文化东路到新祥花园门前，交通压力会非常非常大。那过了这个路口走中山北路走或者是走

来把目光转向到的是天山南路，目前在三达小区的位置，然后一直往川渝大厦到瑞华大厦方向，基本上会有一个300米到400米之间的排队。那么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您走建设东西路，然后再走这个天山北路方向都比较不错，都是保持一路通畅，所以大家可以来可以提早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好，是9:25以上呢，也是我们目前啊能够看到的一个路面当中的路况出行。那当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话想说，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进行及时的关注。那当然说到出行，大家都知道明天呢也会迎来咱们这个假期的第一天哈，要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的一个假期。

呢，一定是建议遵循同一类车型的车道呢进出的原则，也就是说 ETC 车道进 ETC 车道出，免费的这个专用车道进，免费的专用车道出，收费站呢在出入口呢都使用了 ETC 的专用车道，所以呢并且全程去保持 ETC 的卡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状态，确保正常享受节假日期间的一个免费的政策。

当然呢，这个小长假哈，这个快乐出游，当然这消防安全也不放假，也希望咱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保持好这个安全车距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安安全全的这个出行啊，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在19:28的这个时间，给大家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希望我们在下班的一个时间啊，都能够保持好心情，来听听这一首来自路虎的这一首《看月亮爬上来》，很应景的一首歌。当然呢，在下班时间段啊，属于人多车多，特别是一些学校门前附近，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减速，礼让和避让学生朋友，来听听这一首歌《看月亮爬上来》。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

0: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你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6岁时的笑就是零，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10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6: 香。
7: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8: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1: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9: 八一吃饭好心情，路况零距离，九八一快乐到家。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一首来自张韶涵的这首《潘朵拉》。我觉得这个歌词和它的这个曲调放在现在也是很厉害的，因为这首歌是十多年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放在现在好像还是会很首屈一指啊。那么在这个19:44，也欢迎更多好朋友们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晚高峰的时间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这一首《潘朵拉》，我相信可能还会有很多人喜欢的这种音乐的曲风啊，好浅的。所以好像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这首歌放在现在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把这首歌曲送给好朋友们。那么在这个时间哈、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发来了帮忙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高女士说到了四中对面有安雅玉城西门口第一间商铺，想要对外出租啊，96平米毛坯房，电话呢是15909023122，15909023122，联系人是高女士。同样呢也是这个孙女士呢发来了一条帮忙的信息啊，在警察小区2楼有104平方米要对外出售，中等装修，价格面积临近公园，联系人是孙女士，电话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好，看到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这个FF 辣舞啊，这位朋友他说小娜下班快乐，我已经在路上了。好，谢谢，下班快乐啊，因为毕竟啊现在呢因为到了这个明天是假期嘛，今天下午此时此刻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开始慢慢增多，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段呢还是要注意放慢车速的，毕竟啊这个下班了人多车多啊，都希望能够保持好心情。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期待已久的这个小长假，是去驰骋还是探亲访友或者是宅在家里放松啊，我觉得安全都是快乐假期的前提。那为了让大家玩得很安心住得舒心啊，给大家来说到一条关于假期消防安全的指南，还是要务必查收一下的。那首先呢要自驾出游的爱车呢也是要防上火的，为啥呢，咱们在出发之前呢还是只顾着这个收行李啊，但是还是要给爱车做一个健康的体检，很重要。那检查这个油路电路，看看有没有老化的现象漏油的问题，别让爱车啊带病上路，不然呢容易出现一些易燃易爆，比如说这个不要放这个打火机、充电宝、香水或者是这个碳酸饮料，高温下容易膨胀啊，不要长时间放在中控台或者是挡风玻璃下面。那当然呢这个停车也有讲究，那停车时还是要远离这个干草堆还有秸秆等一些容易易燃的一些物品，切勿占用消防通道。随车呢要必备灭火器，确认车载的这个灭火器啊在有效期之内，压力呢值也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并且知道是如何去使用。那当然我们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做好家里的三清三关，出门前呢要提花10分钟啊来自查，能够给家里啊上把平安锁。那么在这个比如说清理楼道间走廊安全出口的杂物，电动车千万不要推上楼，还有呢就是清理阳台。

柴火源。同时呢，一定要在出门之前关闭燃气灶、煤气灶的阀门，检查家中的蜡烛、蚊香等一些明火是否熄灭。最后一项呢，就是要关气和关电源了，大家可能都知道。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的这个疏散图，进入景区游乐场先看一眼消防疏散的示意图，要记住安全出口的方向。那么在比如说山林景区啊，或者是森林方向，一定是严禁烟火的。那比如说野炊啊，还有烧香燃放孔明灯等等，这都是不允许的，一时疏忽呢，可能就会毁掉百年的树木。那么在这个住酒店宾馆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找它的生命通道啊。那在入住之后呢，花一分钟来熟悉房间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手动报警按钮，然后呢找到灭火器，看看走廊里有没有灭火器、消防栓的一些位置。那酒后呢，或者是这个疲劳的时候，也绝对不要在这个床上去吸烟啊。那被褥啊、沙发是属于容易这个易燃的物品，还是要注意的。最后

辖区的一些原 S328 省道的名称呢更变更为 G312 国道。那根据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的这个干线的编号批复，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周大队啊，将区间的测速点位进行了变更的公式。那像比如说 G312 国道3544公里加350米处，至312国道3583公里加400米处，也就是原来的 S328 省道32公里加400米处，至 S328 省道71公里加300米处的这个位置啊。还有就是 G312 国道3583公里加400米处，至312国道3544公里加350米处，也就是原来的 S328 省道71公里加300米处，至 S328 省道32公里加400米处。那么第三呢，就是 G312 国道3637公里加220米处，至 G312 国道3666公里加20米处，也就是原来的 S328 省道125公里加200米处，至 S328 省道105公里处的位置。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G312 国道3666公里加20米处，至 G312 国道3637公里加220米处，也就是原来的S328 省道154米至0公里处，以及 S328 省道125公里至200公里处的这个位置啊。那当然呢，这个特别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这个地方呢可能会增加了这个大型车辆的这个限速抓拍的点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的 G312 国道3751公里至500米处，至 G312 国道3734公里加200米处，也就是原来的328省道2390公里加500米处，至 S328 省道222公里至200米处。那么这个限速值呢，大小型车辆的限速就是80公里每小时，那还是会有一些违停抓拍的点位啊。那刚才说到的以上呢，就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当然我觉得在国道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省道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的车速也不要太快哈。那么刚才说到了有一些违停的抓拍点位，那像比如说我们的市区当中中山南路，也就大十字商业街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禁停的啊，就是0点到24点都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呢就相当于一天都不能停车。那么这个机动车违反这个规定啊，停放或者临时停车，而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拒绝去驶离的，哎，妨碍这个其他车辆通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被抓拍啊。那还有的这个公示的时间呢，就是5月25号到5月31号期间是属于公示期。那么待公示期满，哈密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呢一周大队也会依照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还有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规定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做出一些相应的行政处罚。好，19:53，以上呢也是关于出行方面啊，给大家来做出了一些像这个告知。当然，希望咱们更多好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两天因为要放假了嘛，如果说有出远门的，或者是要自驾出行的，或者在家里的，大家都说到了，还是要注意行车当中的安全，保持好快乐驾驶的这个习惯。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平安快乐回家，平安快乐出行。那么说到这个出行，19:53，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那此时此刻呢，刚才呢也是说到了有一些部分路段交通压力是有所增多的，那目前来说呢，排队幅度比较长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几条路口，像包括现在目前来说的在红星医院，也就是胜利路的丁字路口，然后一直往红星医院的正门到红星

0: 火车站方向都是保持通畅的，可能在铁路十二街小区，也就是虹桥广场的位置，然后一直呢排队排到了北环复兴路的红绿灯，所以这个位置基本上是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等候，可能会排1到2个红绿灯的时间，要耐心等待一下。继续再来把目光转向到的是金龙大厦的位置，也就是天山北路，目前呢在天山北路新业园小区，一直呢也是往金龙大厦到建设东西路的红绿灯，在红绿灯底下也是有一个500米左右的等候，那这个位置可能要排上一段时间，像月龙美居门前也会有双向等待啊。那继续再来把目光转向到的是爱国南北路，现在爱国南路还可以，会有分段式的等候，但是爱国北路目前在区委家属院门前一直到爱国南路方向会有300米左右的等待，以及包括像文化西路，现在文化大桥路口现在也会有30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那继续再把目光转向到的是金龙大厦，刚才说到了，因为这个位置属于目前来说呢，现在车流幅度又开始有所增多啊。那我们行驶在这块呢，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像包括它的对向车道，天山北路第六中学门前，然后现在一直排队排到了火车站方向，所以整个这个位置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全线路拥堵的，排队幅度是非常非常长。那么像前进西路，现在往火车站，铁路十二街小区到火车站，一直往铁路货场，现在也会有双向东西走向大范围的拥堵。来看一下咱们天马友谊商贸城，现在在欧锦院门前也会有双向排队，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到天山北路方向，可能基本上都是属于双向等待的，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八一北路，现在呢整个八一北路也会有从魔方广场然后一直到银天大厦以及对向车道，从咱们八一南大道八一大道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往八一北路到西民二路的交汇处，现在也会有双向等候的一个状态，南北走向都有排队，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那上海新城步行街也会有双向等候啊。好，19:56，因为现在毕竟到了晚高峰那个正风时刻，路上呢也是属于车多人多，也希望更多驾驶员朋友们开车行驶在排队幅度比较长的一些路段，还是要注意小心驾驶，耐心等候，来迎接我们快乐的假期。那我们在节后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为您报时时间20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目前伊朗官方，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公报，卡尼重申该船队上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的平民所遭受的恶劣对待是不可接受的。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表的言论，并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落实对所有平民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悉尼灯光节主办方表示，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此刻提示：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

0: 明天十四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

0: 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拜拜》。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我们的生命是彷徨的，我们的命运也是。似乎我们全部的恐惧和哀愁都是因为，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

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原来爱一个人游人游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

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继续来听到尤鸿明的《别问》。

0: 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来听到你的温度，来自于蔡健雅。我只想

0: 98.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电子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载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1到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

0: 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此前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此刻提示，六月即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的热潮，不少旅客会选择乘飞机出行，而夏季乘机出行要明确防晒喷雾、护肤用品的携带规则。防晒喷雾、止汗喷雾属于高压气雾制品，高空密闭客舱环境中存在易燃易爆隐患，是夏季安检的高频严查物品。相关部门提醒，喷雾类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的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1升，判定只看瓶身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护肤品需托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

0: 乐尽在 FM 9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这首《笑红尘》，来自于陈淑桦。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马上听到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语男歌手言承旭的一个我的秘密情人的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一首歌，歌声柔情。
1: 想中感冒，爱情出现了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你要离开一些时候》，阿桑唱过。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嘿，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晚上好，我是大龙。太闲真的会毁掉一个正常人，太闲不一定是福气，说不定它就是个灾难。空闲久了才会知道闲得发慌有多可怕，闲得无聊多遭罪，闲得寂寞多空虚。因为太闲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去胡思乱想，去患得患失，去纠结不清，去剪不断理还乱的莫名其妙的情绪里迷失自己。世间不是时间太矫情，而是人心太做作。如果我们真的全力以赴地去面对生活，就没有时间和心情思虑这些无由头的琐事了。废掉一个人，就是让他闲着，闲着，闲着。有人说，废掉一个人最狠的一招，就是让他闲着。鞭策从来不是磨难，闲得自生自灭才是对懒人最狠的报复。一个人到底配不配得上自由，放个假就知道了。一个人到底有多自律，给他一点自由就知道了。世间真正的自由都很贵，你得先问自己行不行。一个人太闲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没有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没有了前行的动力，那么他也就慢慢闲下来。有能力的话给自己一点事情做，生活才会更有意义。人一旦闲下来，离变成废人也就不远了。太闲了，闲久了就会被荒废掉。人越闲越累，越累越焦虑，也就越想躺着，越不想动。我们忙的时候

望什么都不做，盼望着闲下来。可等到真的什么都不做了，天天都闲着的时候，人还是照样累，而且会多一份迷茫。闲出来的累会弥漫在空闲时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人在闲得无聊时，内心有两个矛盾的小人在打架，越闲越纠结，越纠结越矛盾，越闲越累，越累越不想做事。人闲久了就会变得空虚，太懒就会生病，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快活。忙碌的人总是充满活力，显得快乐，而闲懒的人不是满脸愁容，就是无精打采，一副病殃殃的样子。闲太久，迎接你的

吗？太闲真的不好，找点事情给自己做，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才知道生活不易，才明白平时的忧伤都是矫情，空虚都是因为太无所事事。忙碌让我们感受自己是真正的活着，而太闲则容易让我们陷入无边的焦虑与恐慌。人空闲久了，就会变成一个怨妇一样，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天天无所事事，抱怨天抱怨地，抱怨命运，满腔的怨气，满腔的牢骚，无事生事。一个人闲得太久，就会把自己固定在长久沉寂的环境当中，会变得越来越感怀和脆弱，最后连基本的社交和外出都不敢尝试了。人要学会挥洒自己的情绪，用工作、交际或者运动来征服体内的负能量，将心里的怨气和孤独都通通地发泄出来，让自己变得忙起来，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命运

当我们每天胡思乱想患得患失时，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太闲了。当你走出去忙起来的时候，慢慢就会忘掉那些萦绕在心头的不开心，忙起来就不会有时间去理会任何悲伤和痛苦。生活要试着让自己忙起来，不让自己有时间去想别的人和事儿。当日子慢慢忙起来，你会发现健康的活着就是幸福。忙碌的活着就会充实，生命的意义在于运动。忙碌一点没什么不好，有事可做，还有去努力和拼搏的希望和动力。让自己忙起来，其实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常言道，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用心生活，用身体去行动，放弃太安逸的闲暇生活，丢弃太闲的胡思乱想，让自己忙碌起来，幸福和满足。请你让自己忙起来吧。

0: 乐尽在 FM 98.1。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袖手旁观。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

0: 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军和以领土发射多架无人机。当天，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敌机入侵警报。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宣称，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5号夜间，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尔、提尔等地的多个城镇发起空袭，其贝卡谷地遭到至少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6号谈及美军今晨对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天时间。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很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说，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25号气温达到 33.5 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 32.8 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此刻提示，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停车休息，或者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一首新安里的，来自于王天歌。

一般人呢一般都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恋爱啊，最后呢终成正果是哪一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也许经过了不同的恋爱，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呢谁跟我们最为合适。所以呢我们到以次数来计算的恋爱。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春天里》。

0: 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一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2:15。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我们的好音乐，这是伍思凯的歌《怎么做朋友》。

实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会让你为难，会让你烦恼，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呢，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太过于去在意它，能够做到不在乎就是最佳的答案。而所有的不在乎以及这种你自己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那些蓄意要去伤害你的最好，蓄意要去伤害你的最好，幸福未满的恋人。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主讲嘉宾夏坤，拥有30年教龄的资深语文教师，出版《在唐诗里孤独漫步》，温和地走进宋词的良夜，《中国最美的语文》等多部作品。描写城市最著名的词是哪一首？它后面有着怎样的故事？

游泳。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吟赏烟霞。一日锄将好景，归去奉。

大家好，我是夏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啊，是中国诗词中描写城市最著名的词是哪一首，它后面有着怎样的故事。中国描写景物的古诗词主要是山水诗和田园诗居多，山水诗的开创者是南朝的信陵玉，田园诗的开创者是东晋的陶渊明。此后不管是诗人还是词人，都创作了大量描写山水田园的美丽诗篇。但是古诗词中描写城市繁华的却很少，而在描写城市的诗词中最著名的就是柳永的《望海潮》。柳永原来不叫柳永，而叫柳三变。柳三变张世家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出身，柳永从小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聪明颖悟，有了过人的智商和父兄的榜样。柳三变相信自己要考中进士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对未来充满了自信。谁知他一去考试呢，居然落榜了，柳永受了些打击。但是他受了打击之后，却用词来发牢骚，表达心中的不平。于是他写了一首《贺冲天》。这首《贺冲天》啊，里面有几句说：“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意思是啊，趁年轻就该一个劲儿玩，一个劲儿享受。什么中进士啊、做官啊等等，这些都是浮名，还不如呢在酒店里面听歌喝酒来的自在逍遥。据说皇帝看到这个词之后非常不高兴，后来呢他再一次参加科举，卷子已经通过了主考官的审核，进入了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皇帝亲自批阅。当时的皇帝送人

御史干什么呢？干脆回去填词吧。于是大笔一挥，将柳三变的名字划去，他又落榜了。落榜后的柳三变呢，并没有收敛起自己狂放嘴硬的性格，而从此他就宣称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继续混迹于歌剧之中，让那些看不惯他的人呢哭笑不得。不过他的词却是当时传播最广的，据说由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说他是北宋当红的首席词曲作家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不过你要说柳永真的就对进士功名没有兴趣了其实也不是这样。他一方面硬着头皮自称奉旨填词，但另一方面内心也没有完全失去对仕途的期望，所以呢他也到处去拜访权贵，希望能够得到赏识，甚至被推荐。可是一个连皇帝都不喜欢的人，哪个官员敢赏识他呢？因此柳永更多的时候不过是碰了一次灰。柳永在杭州的时候听说了一个消息，他以前的布衣之交孙喜，他以前的布衣之交孙和现在已经做了大官，担任两浙专员。柳永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想如果能拜访孙和，说不定能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孙和已经不是以前的小老百姓了，作为杭州的地方官，他的府邸可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柳永尝试了多次，连孙和的面都没有见到，无奈之下他想了一个办法。柳永找了相熟的歌妓孙楚楚，对他说，我很想见孙和大人，但是苦于没有门路，我写一首词交给你，在他府里宴会的时候你看唱，如果他问作者是谁，你就说是柳七。因为柳永吧在家族排行第七，所以也称为柳七。过了几天，孙和家里呢大摆宴席，期间孙和叫孙楚楚唱一首曲子，孙楚楚于是唱了柳永给他的新曲。孙和大人以前没有听过啊，就问楚楚这首曲子是何人所作，楚楚就按照柳永告诉他的告诉孙和，这是大人的布衣之交柳七的新作，这首词就是柳永专门为这次宴会做的词《望海潮》。望海，望海，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陆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赤烈珠玑，护银罗绮，尽豪奢，愁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半夜，嘻嘻吊走莲娃，千骑拥高牙，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徒将豪景，归去凤池花。这首词到现在还是我们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课文。它翻译成现代文啊，大致就是这样的：杭州地理位置重要，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帘子，翠绿的栈木，楼阁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澎湃的潮水，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竞相比赛奢华，西湖的里湖与外湖跟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
晴天欢快地吹奏枪。

夜晚划船彩铃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曲，赞赏着美丽的山色水光。改天把这美好的景致描绘出来，回朝升官时一定可以向朝中的人们夸耀。这首词只有100多字，却把名城杭州的美丽风光与富庶的精气描绘得有声有色。喜剧浑厚不凡，诗人仿佛是站在云层之上俯瞰神州大地，在一片苍茫雄伟的山河当中，熠熠闪耀的就是这颗东南海滨的璀璨的，就是这颗东南海滨的璀璨。穿过厚厚的云层，穿过阵阵的宣风，落到地面，晨雾未散，柳色如画，画桥宛然。清风吹拂着居民们绿色的帘幕，重逢帘幕之后，就是享受着身贫气象的10万人家。海堤上绿树如云，海堤边惊涛如雪，站在堤上遥望天涯，怎么不能回肠荡气，胸襟顿开。而繁华的市井上陈列着珍奇的珠宝，家家户户堆满绫罗绸缎，争奇斗艳，富足美满。上有天堂，下有富航，杭州不仅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更是景色美丽的人间天堂。西湖倒映出翠绿的层峦叠嶂，更增添景色的秀美。桂子飘香，荷花满眼，让人见之忘返。阳光下有人在吹响羌笛，月色中姑娘在低唱灵歌。垂钓的老人，弄莲的姑娘，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不是桃源，却比桃源更美。好一派歌舞升平，好一个太平盛世。作为干谒词，词人当然没有忘记奉承这位曾经的好友，现在的贵族。威武的骑兵簇拥着此地的凤冠，忘情山水，这是何？

皇帝怎能不心花怒放呢？听到老朋友专门创作一首词来恭维自己，孙和心里估计还是很高兴的。他吩咐下人把刘勇请来一起共饮，然后呢？然后却没有然后。刘勇想的太简单了，他是皇帝都不喜欢的人，即便是他老朋友，又怎么敢得罪皇帝而跟他交往呢？然而历史终究给了人们以最公正的待遇，在过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可能很少人知道孙和，很少人知道刘勇曾经为了打通他的关系而专门创作出了《望海潮》这个词牌，但是刘勇和他的作品却一直留在了历史当中，成为宋词不可缺少的一个代表。

0: 乐尽在 FM 98.1。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老歌大家唱，这也是华语歌坛其实一个非常惯常的现象。一首歌被写出来，有一位歌手来原唱，可是呢，在很多歌手的新选集以及现在大批量的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继续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小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2:00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天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

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

0: 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星期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

0: 交通文艺广播。
1: 郭全宝少郭爷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这段叫借火。
2: 这个借火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个破除迷信啊，没有神鬼，神鬼根本就没有，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提起来很可乐，他就是误会。有这么一个人呢，自杀了，怎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呢，在河边一棵歪脖树，在那儿上吊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了？你想，过去旧社会那真是鬼世界，黑暗社会，穷人没有生活之路。这个人呢，被债主子给逼迫，逼死了。怎么回事呢？他借了债主的一笔印子，啊，就是高利贷，钱滚利，利滚钱，越来越多呀，他还不起了，所以他在河边上一棵歪脖树那上吊自杀了。可是这个是死人过去有这么个规矩，死尸不离寸地，另外得有人看着。这人上吊自杀，天都黑了，一宿的功夫没人看着哪行啊？有一个人自告奋勇，这人叫什么？叫王三，为人很正直，非常的好，也是一个苦哥们儿，跟这个死者呀认识都不错。他自告奋勇，你们都甭管了，我看着他。他好喝两盅酒，所以呀，他看着这死尸，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啊，验完尸以后抬埋就没事了。可是在看一宿这死尸这功夫啊，这王三心里想，你想夜这么长，我这人好喝酒，倘乎我要喝得迷迷糊糊那冲嘴儿，要有过往行人一个不注意把这死人给撞了，怎么办呢？死尸不离寸地，我得应当小心，干脆这么办吧。他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啊？他在街边杂货铺啊要了一根鞭杆的香，给那死人手里头啊牵了一根香，点着了，心想这儿有个火亮，你要有走路的呢，有过往行人呢，就不按这儿撞了，省得给他摘了掉。想得很好，他要了一根鞭杆的香，点着了，牵在手里，他就放心了。他呢打了点酒，就在这死人的对过啊，那有个高台阶，往那一坐，一边喝酒啊，一边是自言自语。冲谁说呢？冲这死人说：“哎，大兄弟，你呀想不开。”那喝酒，有点什么事，你多找找穷哥们，谁能让你啊为难过不去？自顾你来这么一手，我瞧着好受吗？做大哥的心里更难过了，一边说一边喝，也难说，这样的世界哪有咱们穷人活的路啊？啊，你就是我的榜样啊！我心里烦的，他是酒入愁肠，心里烦，

一下就直了。他怎么下得这么厉害呀？这也巧了，这个人呢就是那仗主子上吊的，这个人是让他给逼死的。他一看见啊，心说真死了，哎呦要命，这他能饶我吗？他心里噔噔噔噔的害怕呀。当时烟卷也扔了，这手攥这香就死了把了。他想怎么样？他想摸头就跑。哼，感觉这人要真害了怕呀，跑不动。为什么？腿肚子朝前了，还跑什么呀？跑不动了。他举着这香啊，他脚步也沉了，就直哆嗦，腾腾腾往前走。他这腾腾一摇响，睁眼那么一瞧，这香火头突突突突直往前走。王三一瞧，怎么意思啊？怎么走了？哎，心说这不对啊！你走，你告诉谁了？我自告奋勇，我看着你，你别走了啊！那不行啊，你上哪我也得给你弄回来呀、啊！他也没缘。王三站起来，在后边又追，正赶他又塌了这两只鞋，在后边踢着他了，踢着他。瞧这一来啊，头儿这更害怕了。哎呦我的妈呀，他下来了，这下来了。他认为上面连下来了呢。王三追到他身后，他一伸手哭，把脖子掐住了。这人当时吓死过去了。您想那还不吓死过去？这王三力气还真大，这手掐住了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嘛，你上哪儿啊？上哪儿我也得给你弄回来。这明儿大老爷验尸怎么办呢？没人了，死尸不离寸地。嘿，我告诉你说，我还得给你挂在这儿。哦，这还一个了。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一首童年，来自于李心洁。

有时候那当我们会发现说呢，在音乐当中像红豆来唱的有些事情呢，其实就没有永垂不朽。或者呢，你也听过郑钧的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个起始，也会有个告终。接下来分享黄大炜所带来的秋天1944。

0: 的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或许每个人对于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有些女生背的包包居然都是透明的，里面所放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有安全感。可是呢，当我们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又会发现透明所折射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美丽。继续来送上温岚的《离不开他》。

0: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00准时与您相约。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0: 狭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央广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穗儿，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旅行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极物。最近有朋友对我抱怨生活无趣，每天都提不起精神，才不到30岁就好像已经老了。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老这个字，但是感觉和年龄无关。但是如果一定有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我觉得是对世界是否依然好奇。年少时苦恼很多，纠结未来要去哪座大学，茫然环球旅行从哪个国家开始。长大才明白现实的残酷，成年人的烦恼层出不琐碎中，我们逐渐丧失了很多行动和感受力。诗人于坚说，你一生中虽然每个春天都听见花朵在山岗上嚎叫，但只有很少的时间能亲笔现场。刚工作那几年，我的出行范围局限在公司和家的2点1线，很多琐事堆叠在一起，让我只剩下一种感觉，这种日子没盼头。后来朋友邀请我去自驾旅行，车子驰骋在美西的66号公路上，道路两旁有肆意生长的仙人掌，将头伸出窗外，感觉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时近黄昏，身上被洒满金色的光，天空从浅蓝变成粉色，从粉色变成红色，又成了深蓝色，最后只来得及看见一群鸟呼啦啦地从这边飞到那边，天就突然黑了。那一刻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偌大的世界只……朋友说，生活是值得改变的，走出一方天地才发觉过往的悲伤不值一提，用行走范围丈量世界，我经历过一次就已经爱上了这种感觉。成年人总喜欢为旅行赋予各种意义，并给予它极高的期望值，尤其是和家人一起出门的时候，妈妈们总是最操心的那个人，担心出门下雨，担心拍出来的照片不够好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索性就不出门了。事实上关于旅行不必赘述太多，一个字就能概括所有，走。简单的收拾行囊，下一秒就可以出发，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来日方长，只希望我们都能莫负时光。就像天堂电影院里主人公艾弗特说的那句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

是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

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带您一起走进峨眉山。峨眉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南部，大小山峰相对，状如峨眉，于是得到了这个秀丽的名字。金顶佛光，乐山大佛，日出，云海，佛光，圣灯，拥有六大奇观的峨眉山，自古以来都是巴蜀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成都结庐的诗圣杜甫不止一次攀登峨眉，无数千古诗篇都在传颂峨眉的秀丽和灵慧。峨眉山也被称为大光明山，相传东汉明帝年间，峨眉药农蒲公上山采药，发现鹿的足迹中有莲花开放，一路追到了金顶，祥云缭绕处一抬头，见到了七彩光环中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从此史书中有了普贤降临峨眉山的记载，金顶佛光也成了峨眉山的象征之一。佛光也称宝光，是直径两米左右的红橙黄绿青蓝，既适合的时候每种颜色都清晰可辨，光圈中不仅能映出佛影，也能映出游客的身影，而出现在光圈中的人当然被认为有着更好的佛缘和幸运。金顶四大奇观里，其他三奇日出、云海、圣灯也都不轻易看见，如果在同一天看到三大奇观，简直是天赐的机缘。日出和云海可以解释，而圣灯其实是一种菌类植物，只要在湿度合适的时候，就会在峨眉山岭的幽暗中隐隐发光，像古时的长明灯一样。当舍身崖下夜色沉沉，如银的灯光就会在黑暗山谷间或明或暗，这就是著名的峨眉神迹万盏明灯朝普贤。在峨眉，春季的林间开满不知名的山花，夏日雨季，峨眉山的溪水变得异常活跃，蜿蜒流淌至脚边，石子静静地躺在溪底，幽绿的水草随波飘荡，宛如一幅空灵的水墨山水。没有青城山清脆幽暗，峨眉山却有自己的静谧，在清月的山林里散合着小溪轻吟，古刹涌金，会让人感到莫名的平和。但是峨眉山的小大王却不这样想，那些几乎比人更有主人意识的猴子在峨眉山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都有资格被列为峨眉第七种奇景。峨眉的秀奇神秘，在动人传说和无数游人的足迹中变得生动无比。李白称颂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置身于这座巴蜀第一山的巅峰，又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0: 在 FM 98.1。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8.1，我是雨涵。One, two, three, four，没时间。听到这首叫做《没时间》。

0: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来听到这首《慢慢习惯》，来自于刘德华。
1: 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也没有想过到底会不会

0: 啤酒肚和方向盘定，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的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很长的一段时间。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开始懂了。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乐尽在 FM 98.1。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多年之前呢，在莫文蔚的音乐当中，你就可以找得到这首《开水与白面包》。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继续来听到张志成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

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送上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千年古镇藏龙卧虎有哪些传统的技艺在这里代代传承？麻石街上甜酒飘香，有哪些古老的习俗在这里大放异彩？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书香端腾端午。

0: 有一年闰五月，几个乡的乡长联合举办庆祝端午节的活动，热闹非凡。我有老长工阿荣比龙船更好玩的台阁。
1: 小仙童中提到的台阁又称台阁，是古老的民俗技艺表演。每逢节日，台阁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成为一道重要的节日文化大餐。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湖南汨罗的千年古镇长乐镇，看看这里的人们是怎么度过一个热闹欢腾的端午节。
2: 今天啊，我们又要开启书本旅行了。其实刚才我跟大家读了一篇文章，里面是有提到台阁。
3: 哦，
2: 这个是什么呀？
3: 同学们想了解台阁啊，到我们长乐来就来对地方了。
2: 啊，那是不是跟咱们今天见面的这个地方也有关系啊？
3: 对，我们现在站的是回龙门，是我们汨罗最古老的文物建筑。
2: 这里为什么叫回龙门？
3: 说到回龙门的来历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屈原。当时屈原在端午节投江之后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纷纷的去寻找，可是呢一直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为了表达对屈原的这种敬意，就修建了这个回龙门。
2: 回龙门跟屈原也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旅行从哪里开始？
3: 当地的百姓呢，就为了。

0: 长乐镇始建于南朝时期，为古越郡治，迄今已经1400多年。相传古时战乱，有外省移民至此安居，取长久安乐之意，故称长乐。镇上有一句顺口溜，走的是麻石街，喝的是香甜酒，看的是故事会。这第一句中的麻石街，就是回龙门正对的一条古老街巷。
1: 冯老师，当地有很多的活动都跟这个纪念屈原有关。
2: 确实是的。
1: 那比如呢？
2: 比如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打昌吧。
1: 打昌，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啊，这什么是打昌啊？
2: 哦，今天刚好有打昌的仪式，师傅们呢正在精心的准备。同学们，这位就是汨罗打昌的非遗传承人孙老师。
1: 师傅你好。
3: 孙老师好。
4: 哎，小朋友。

0: 就是这个舞蹈，但是腔就是腔，腔呢，比如说我们那个绝处魂啊，所以我来腔一点就是绝处魂给大家听听。水灯下，几盖灯用，飞风何同，浮流游泳，浪头尽头，远几米东，就在曲子。水平英雄对视甚至都外有鬼有门安慰不及心房。
1: 打昌是当地融合念诵歌舞乐为一体民间请神仪式，极具古代楚国的艺术特色。第一个环节就是请天地水阳四神，这是天地水阳四神，这是祭祀仪式，希望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第二个环节是祭江神，这里紧邻汨罗江，人们舟行水上，就要向江神祭拜，希望风平浪静，求得平安。第三个环节是招驱魂，表演者们涉级而下，来到汨罗江边，吹响悲凉的牛角号，表达对屈原无尽的哀思。第四个环节是取圣水，表演者们要用专门准备的容器，从汨罗江中取来流动的活水，回去洒在龙头上。
0: 神学是三更半的话，神学是一三就是一位收看。
1: 最后一个环节是舞龙头，这也是龙舟竞渡的一个重要仪式，人们舞动龙头，表达对龙神和江神的祈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我想真是来到汨罗我才第一次看到这样打昌的这种祭祀活动，我相信咱们当地是不是还有很多包括跟屈原有关系，包括
3: 对，有很多，比方说就是刚才同学们在诵读的文本当中有一个台阁，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如果说打昌还只是一种不脱古风的朴素传统项目，那么台阁则是一种升级版的节日仪式。台阁到底是什么样子，是怎么表演的呢？
2: 冯老师，咱们现在来的这是哪儿啊？
3: 我们现在来的是长乐台阁故事会的展览馆。
2: 哦，台阁是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个书本当中所描写的所提到的那个台阁呀？
3: 对。
2: 哦，那说是这个台阁可是要比龙船
4: 还好玩。
2: 真有这么精彩吗？
3: 好，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好，走。
1: 长乐台阁故事会的表演形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叫做地故事，就是演员在地上行走，包括戏曲、哑剧、歌曲、威风锣鼓等。第二种叫做地台故事，也称矮故事，先用木料搭好台子，演员着装上台，扮演成各种人物，上到台子上，由下面的人抬着行走。第三种叫做抬着行走，第三种叫做高彩故事，又称高故事，是搭建的台子上面子，演员固定在架子上进行表演。第四种叫做高跷故事，演员双腿上绑好长木棍，直立行走。这四种不同的表演形式各有千秋，展现了不同的技艺。可以说台阁故事会是当地欢度节日的一种行为艺术。那么在这种惊险绝妙的演出形式背后，剧目内容又是什么呢？
2: 冯老师，我们的这个台阁故事会真的是这个种类繁多而且人物丰富啊，那就它具体的内容而且跟屈原它是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长乐的台阁

0: 故事会呢，它是以原来的祭祀的活动演变而来的。那么现在它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之后呢，它主要表现就是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和传说故事。
1: 长乐镇的台阁故事会源于演员们对传统艺术的热爱，每逢节日都是自发演出，经费自筹，不计报酬，年年如此。今年的端午节，一场盛大的长乐台阁故事会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0: 来，同学们，我们认识一下，这就是我们汨罗长乐故事会的非遗传承人陈老师。
2: 你好，陈老师。
3: 你好。
2: 今天啊，我们书本旅行团跟同学们一起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会啊。陈老师，咱们都来这儿了，那带同学们一起去看看好吗？
4: 好了，
2: 好，走，
1: 好，走。化妆室内，演员们排好队伍，等待上妆。化妆师们手法娴熟，铺粉、上彩、勾脸谱，一板一眼。不一会儿，眼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变了模样。
2: 哎，我刚才就很好奇啊，为什么咱们演出的这个都基本是小朋友啊？看跟我们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年纪都差不多大呢。
4: 我们呢，这是老演员到上了年龄，现在我们就是要全场要发展，所以我们去的不是都是小演员，不然的话呢，现在现争不及啊，没人搞了。所以我们就是培训小演员啊，
2: 让他们了解长乐故事会，
4: 对，
2: 并且传承下去，
4: 对，
5: 代代相传，薪火相传。
3: 木板上骑着一个小孩，红袄绿裤，圆嘟嘟的脸上插了厚厚的胭脂粉，鼻梁正中一点红珠点，头顶一根冲天小辫子。
1: 别看这些演员年龄小，但是舞台表演经验可都丰富着呢。就光说这踩高跷，看着小演员走起来轻松自如，旅行团的学生们也都想要自己上。小演员们的高跷矮的起码有2-3米，高的竟然有4-5米，而书本旅行团的学生们试验用的高跷才1米多高，但已经让他们心惊胆战。可以想象，小演员们这是经历过多少次摔跤，流过多少次汗水，才有演出的精彩瞬间。
2: 陈老师，这还真的是台上3分钟，台下得10年功啊。那我想知道咱们今天是出什么故事？
4: 你出来了，一个呢就是威风锣鼓走前面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地故事老汉都骑啊，举步叫白媳妇啊，七品芝麻官啊，油瓶等等啊，还不是很多，
2: 还挺，但很丰富了，
4: 很丰富。
2: 是所有的内容了吗？
4: 不是的，我们下时间还要一个内容。我们一般玩故事是上时间和下时间比故事。
2: 哦，咱们长乐故事会是要两个街然后来比故事是吗？
4: 对，
2: 来共同来完成一个长乐故事会。
5: 对，
2: 那您知道另一个街区内容是什么吗？演出内容
4: 不知道，他们是保密的。
2: 互相两方都是保密的是吗？
4: 对，
2: 这个挺有意思啊。
4: 对，
0: 那么他们俩进行比赛的话呢，比如说派探子去探到上世纪他有8条龙，然后下世纪就会出9条龙。
2: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机制在里面。那咱们要不要去那个街区也做一回小小侦查员，去打探一下，看看对方有什么妙招和绝招，好不好？好吗？想不想去看看？好，走，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4: 那么一起走吧。
2: 走。
0: 同学们，这位就是长乐故事会下世街非遗传承人李老师。
3: 李老师好。
6: 同学们好。
2: 咱们今天下世街准备了什么精彩的内容啊？
6: 我在今天跟你介绍的，你不要告诉我们下世街，好不好？
2: 没问题，我答应您，好吗？
6: 我们集合的话就是4个4大类，第一个是我们的有彩铃锤，有玩棒壳，地台故事就是龙角金豆，台国故事就是梁祝姻缘，
0: 梁祝
6: 姻缘是先有福，桃符赠人， 穆桂英下山，这几个都是古典的一个戏剧性的一个故事。
2: 古典故事和我们。

0: 国的传说故事都融入其中了。
1: 嗯，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就是我们踩高跷踩了4.5米高的高跷。
2: 4.5米。
1: 对对，
2: 那真的是绝活啊。
1: 对，跳王子。
2: 哇，果然是王子。嗯，那也预祝你们一会儿的演出成功。
1: 好的好的。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演出时间到了。一声令下，上石阶和下石阶的两支表演队伍同时出发。麻石阶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表演队伍像两条蜿蜒的长龙，载歌载舞，一路走来。

0: 附近的居民都闻讯赶来，不一会儿功夫，整条麻石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那么，这场龙争虎斗的比赛，到底哪一方才是胜者呢？
1: 我相信刚才同学们都被这种精彩的表演深深吸引了，对吗？
2: 对。
3: 这位是我们长乐古镇的老朋友了，就是岳阳市摄影家协会的杨老师。
1: 哦，您好，杨老师，您是摄影家协会的，那说明您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长乐故事会啊？
4: 我第一次拍长乐的
1: 长乐故事会啊。
4: 我第一次拍长乐，
1: 您会年年来拍吗？
4: 啊，只要有活动都会来的。
1: 都会来的。
4: 哎，
1: 那要不杨老师您给咱们说说，您觉得今天哪边是赢家，哪边更为精彩？
4: 上世纪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高桥娃娃，还有他们的少年的那个玩龙的队伍。
1: 嗯，
4: 我看他们最小的演员是两岁多点吧。下世纪呢，哎呦，我看今天他们经常是出奇制胜的。
1: 嗯，
4: 我看他们今天的大型的那个台布是那像那个拔龙桩什么，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4: 我看
1: 一个大难题
4: 都赢了。
1: 都赢了，真的各有特色，各有千秋，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那么下面我们就为胜利者献上香甜的甜酒。
1: 哦，也是咱们这儿的特色。
3: 对对。
5: 长乐古镇美名扬隆，美酒美在甜酒香浓。长乐街，谁长街是理想？那回龙门前新旧邻，
6: 回龙门前新旧邻，
5: 回龙门前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0: 晚霞在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这个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创作的抒情作品，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的音乐专辑摩羯座当中。不仅模仿古典意象和历史的故事，在创作进行周详的观察，写出了歌词了，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所以呢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听不懂的这种情况。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7:16，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

我是娜娜。在家庭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一用完就直接倒掉的水，其实如果将这些废水利用起来去浇花，就能够变废为宝，让花开得更美丽。比如说像淘米水、茶水、煮面煮肉的水、煮蛋的水、洗鱼洗肉的水，还有鱼缸里换下的废水等等。另外像喝剩的茶水也可以浇花，有一定的肥效哦。不过茶水不适合浇像仙人球之类的碱性花卉，只适合浇酸性花卉，比如说像茉莉花、米兰花等等。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地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地笑对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胡彦斌的歌，胡彦斌他的才华一直被业内人士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